0: 片。
1: 忙完了？
0: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老公，忙完了？
0: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0: 还没有呢。
19: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0: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4: 好心情，
22: 早高峰，
23: 早高峰
22: 来了。

0: 能力和方向，
1: 你就应该珍惜它，好好用。
0: 对啊，今天互动太激烈了，我们再来读两条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把有用的知识分享给大家。来看一下，王俊浩说，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但是永远能唤起别人的恶意，不知道为什么。恶意就是可能别人老是遇得到恶人，他在生活当中是为什么？是因为他长得太善良吗？
1: 容易被欺负吗？
0: 容易被欺负，人还是要带点喜气，
1: 就是你善良要给对人，付出要给对关系，你的善良一定要自带锋芒。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观点吗？我个人觉得观点就是在你接触新人新事的时候，你稍微带一点脾气，别人可能对你的预期说啊，这人不太想好相处，但是这个时候你释放一点善意，别人会觉得哇，太好相处了。你看一下子被拔高和拉下来之后呢，就会放大你的这种善意，你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有善意，对吧？
1: 可是我对人都是表示得很有善意啊。
0: 哎，没有，
1: 我做错了吗？
0: 没关系，
1: 我做错了吗？
0: 没有，你为什么别人不敢欺负你？因为你有1.7米，是吧？别人觉得你不好欺负。
1: 我有一个会撸铁的搭档，他有一身的腱子肉。
0: 腱子肉听起来像是排骨。
1: 齐旭宇他说了，我有一种天赋，我对见过的人脸过目不忘。哎，这真是天赋。
0: 有的人是脸盲。
1: 对，有的人是脸盲，脸盲也天赋啊。哎，
0: 你会遇上就是很多短头发的齐肩的短发的戴眼镜的女士吗？我觉得他们是长得都一样。
1: 我没有统计过。
0: 我但凡啊，在就比如说在路上或者食堂或者在电梯里面，有两个这种短发的齐肩呢，或者更短一些戴眼镜的女士，我看到他们我都不一瞬间很难分辨，都长得差不多。
1: 哎，我突然发现他说这个过目不忘的能力啊，我也有个天赋。比如说我们某些活动啊，或者是某些场合里面，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我眼熟，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对你眼熟。但是只要比如加个朋友圈呀，慢慢的梳理，我会发现我们在多年以前一定是有过交集的人，很神奇。这个天赋我朋友都崇拜过好几次了。
0: 就说你会看人，然后完了之后一看，
1: 不是看人，就觉得你这个气场，发现哎，我真的觉得你好眼熟。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我朋友的朋友，
0: 人家说是这种情况，我解释一下。
1: 哦，真的可以解释啊。
0: 我解释一下，
1: 还能解释。
0: 能解释。从这个宇宙大爆炸和黑子理论上面来说，
1: 扯远了吧。你能不能扯得稍微近一点
0: 啊？时间相对论，我一句话形容吧。
1: 啊，又时间相对论了。
0: 时间相对论是说这个存在于平行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同时发生的，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多维的空间当中，有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它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内存会一个乱跳。内存，
1: 你确定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吗？
0: 差不多。
1: 你这个天赋绝对一柄啊。
0: 所以
1: 鬼扯，
0: 你会发现哎，有的人好像冥冥之中你好像见过，其实是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你见过。明白了吧？
1: 西哥还有一天赋，鬼扯，真的，任何事情在他嘴巴里面，他能变成小说。
0: 不是啊，
1: 无缝编辑，
0: 无缝编辑，
1: 毫无破绽，
0: 毫无破定，好吗？
1: 好，定了，就搞定了，可以发了。
0: 哎，就这种理论呢，我给它叫做什么呢？这种理论叫米兰虾理论。
1: 木瓜水说你不带我，有意思吗？
0: 好的。
1: 陈圈圈他说了，我特别会看脸色，小的时候在亲戚家住过，所以很敏感，导致啊，现在上班了，一到聚餐，领导去让我去，来来来来，赶紧热个场子，搞搞气氛，因为他会看脸色了，会照顾所有人，这算天赋吗？
0: 算，
1: 就情商极高，
0: 因为小时候寄人篱下，
1: 就导致了你很敏感，从此呢，你就衍生出一种情商很高的能力，
0: 能够观察人的喜怒哀乐。
1: 哎，
0: 这个人的情绪稍微低一点，一点就观察到，
1: 对，
0: 他稍微一点不悦，有点不开心，马上就观察到。
1: 我掐指一算，你绝对是一个人缘特别好的人，因为跟你在一起，靠近你会很舒服。
0: 我的天，这种人，
1: 这种朋友来一打，
0: 这种性格在
1: 特别好，
0: 在古时候都是伺候皇上的。
1: 哎，
0: 皇上是吧？有个什么情绪波动，头疼脑热，哎呀，这
1: 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我们没骂人啊，没骂人，我们是夸赞这种天赋。
1: 对，能力，天赋和能力。
0: 我看那个《雍正王朝》，对吧？看《雍正王朝》里面的一个李公公，我的天，太会洞察人情，情商极高，就是这种会观人于忽略，一瞬间。
1: 什么叫观人？

0: morning， 各位早，8:16，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8.7、9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说的是
1: 你有什么样的天赋，
0: 不管有用没用，
1: 对，
0: 天生比别人强。
1: 但我发现今天互动的好多都是没用的天赋，但是天赋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这种没用的天赋在你生活当中是一道彩虹，亮丽的彩虹。
0: 对，就每个人上天赋予他不同的。

0: 那肯定不堵的。
1: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0: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1: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1: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1: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1: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1: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1: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
1: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1: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1: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

0: 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儿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甘，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
1: 别，
0: 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5: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1: 哟，
5: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1: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5: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5: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啊、我都遭不起呀、啊、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5: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的，血压也平稳的，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5: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5: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5: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5: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5: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5: 嗯，
1: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5: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5: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1: 嗯，
5: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5: 嗯，
1: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5: 嗯，
1: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5: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5: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林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1: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6: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6: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6: 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嗯。
6: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1: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 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6: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6: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
1: 嗯，
6: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1: 嗯嗯。
6: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6: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1: 嗯。
6: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6: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6: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1: 嗯，
6: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6: 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6: 是，
1: 嗯，
6: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6: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6: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6: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1: 嗯，
6: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6: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6: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1: 嗯，
6: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6: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6: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6: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6: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6: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6: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6: 了。啊，是，
1: 嗯嗯，
6: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6: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6: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嗯，啊。
6: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6: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6: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6: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6: 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6: 哎，好好好，
1: 嗯，
6: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6: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6: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6: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6: 嗯，
1: 人痛苦。
6: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 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

0: 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午间凑热闹，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段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苏秀。
8: 各位好，我是软软。你要开的像山洞一样干嘛呀？
7: 咱家的我们的这个是米嘎，
8: 你狗来的吗？好年，哎呦，叫出山了呀！哎呀，过来，过来，
7: 吹吹吹吹。大山出猫了嘛，一般都是这种空款的。
8: 啊，空款撩人呢，干啥？
7: 你看以前《西游记》里面观音姐姐出来都是这样的。悟空啊，你又调皮了。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2:03啊，欢迎大家停留在我们的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的平台上，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同步观看。首先呢，我们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大家可以搜索，是官方直播哈，官号直播918云南交通台。另外呢，抖音上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的号阮佳颖，阮是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还没有来报道的小宝宝们抓紧时间咯。
7: 因为家你跑桌子，你没啥事跑桌子。为什么要跑桌子啊？
8: 刚才因为歪掉了，然后又爬了一下桌子哈。我们看到了小春子说954改不是97，好吧，不是954。
7: 够往前了。
8: 954是昆明台啊。然后崔跑跑说好有夫妻相，有吗？我有苏志老师这么帅吗？
7: 我们这个哈沙巴加沙过年那个见过贴的门上的那两个了，门童嘛。很好，
8: 门童是哪贵？
7: 就是贴在门上的那个，很好。
8: 不是我们不，
7: 干啥？
8: 我接我。我们是那个电台 CP 哈，不是那个哈啊 CP 的不是，我们是搭档啊。
7: 97.0。
8: 然后欢迎龙影哥加入，然后也欢迎这个红星拖拉机刷到这么远啊。117你是哪里的？大家进来，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我们视频号上的宝宝也有很多人进来了，视频号的宝宝跟我们点点赞好吗？长按我们每场直播的任务是20000赞赞，大家帮我们戳到20000赞赞，我们才有工资拿哈。好吧，我们抖音上的宝宝也同样帮我们戳到20000赞赞。崔跑跑说辉哥什么时候讲故事？
7: 明日就来了。
8: 他天天都在这里讲故事啊。
7: 明天这个同一时段你就可以来听辉哥讲故事。
8: 是的，117说我云南在旅游目录里。
7: 哦，来了吗？
8: 你是云南在旅游目录里是来过还是没有来过啊？你先关注我们呗。所有进粉丝团的这个进抖音直播间的宝宝，给我们挂一个粉丝团灯牌好吗？把我们的数据完成一下。如果你们不挂粉丝团灯牌的话，下次抖爸爸就不给我们推流了。这个朋友是在大连哦，你去过大连吗？
7: 没有，他是117，我是116。
8: 哦。哦，你的生日是116，你的生日是117吗？哦，你们两个可以拜一下了。
7: 六。
8: 好的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在开场呢？
7: 接下来这首歌叫《听前奏》，猜歌名
8: 啊，《听前奏》猜歌名。你是姚哥哪个猜？
7: 这个大家
8: 姚哥视频号啥的包百万猜
7: 都猜，视频号和抖音号都猜。
8: 那这首歌是不是我们两个来唱一下？
7: 猜对了自己就给自己一个那个奖励，就是点一个点亮灯牌。
8: 好的。
7: 来了个切咋来了，在我们张口的第一句开始之前猜出来歌名的，我们就有奖励，
8: 奖励我们的一个吻。好，感谢视频号上的宝宝们，感谢视频号上的宝宝们为我们留言。
7: 来了，谁先来？

次感谢龙影哥，同样要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关注我们的每一位粉丝，感谢你们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你们最珍贵，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0: 珍贵。
1: 谢谢，谢谢龙影哥哥的小鼓励，谢谢。然后我们看到了甘草草说云南电台最强组合，谢谢你，谢谢你。哇，太多留言了，苏兄你翻一翻吧。翻不过来了。好，我翻一下，我翻一下哈。好，这个清酒孤灯说我当兵就喜欢听电台。
2: 是的，谢谢。哦，还有29个人在外头啊，赶紧进来了嘛。
1: 然后还有人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放收音机就被辉哥的故事喝烧糟的了，说难过了好久。
2: 是的，他现在依然还在继续，只是没讲鬼故事了啊。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一只鱼说 KTV 的时间又到了。
2: 对。有人猜还广岛之恋啊，你看一只鱼猜对了，你最珍贵。
1: 广岛之恋是什么鬼？
2: 然后还有人猜懂你，快走给我猜懂你啊。
1: 好，然后那个
2: 闲言

0: 淡雨，
1: 还有人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哎呦我的妈呀，你们怎么这个这么不熟悉这个张学友呢？
0: 他可能是来点歌的。
1: 跟我一样面对话筒就动来动去，我们不是故意动的，是我们情到深处不得不动，
0: 跟随着音乐自由摇摆。
1: 好，我们再来翻啊，这个100.8是音乐电台吗？是新闻昆明的新闻广播，不是音乐电台，好吧？
0: 这里是云南音乐台。
1: OK， 好，我们恭喜一下龙影哥升到我们粉丝团7级，恭喜！没有挂粉丝团灯牌的宝宝们挂一下粉丝团灯牌好吗？特别是这个抖音号上的宝宝们，好不好？然后视频号上的宝宝继续给我们点起赞来。大家看我一下过来一下过去，是因为我在翻留言。然后还有人说小哥哥说小姐姐有一种恋爱般的感觉，是吗？
0: 就是有被歌曲甜到啊。
1: 然后还有人说电台不卖药了吧，你们不按套路出牌，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因为我们要火，我们要火就必须要有你们，对不对？
0: 我们选了个你不听的时候卖。
1: 对。好，接下来老苏给大家带出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们掌声给苏兄。
0: 经典老歌一起
1: 来，苏兄的主场啊，我负责气氛。
0: 我来看看有没有那个歌词搜一搜。
1: 你拿你的手机吧，我的手机今天。
0: 直接拿这个来了。
1: 好啊。谢谢大家，谢谢输入昵称的你最闪耀。

0: 田诺小玉圆说，你们在昆明唱，我在广东听，谢谢你。
1: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
0: 苏志的节目我从小听到大，现在都30了。
1: 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
0: 断水流说我在深圳。
1: 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0: 小哥哥说你们在昆明唱。

给我们抖音直播间发了一个红包，大家4分49秒之后可以去抢红包，谢谢龙影哥，谢谢艾坤的人气票票。剑手听说云南台抖音直播间吗？是嘉颖的抖音直播间，但是也是云南台的官方在直播啦。小哥哥说这种氛围真的太好了，爱了爱了，我们更爱你。

0: 海，谢谢你的人气票票。小芋圆说，听到这首歌在上班的时候情不自禁的跟着你们一起吼起来，同时还以为我在干嘛呢。
1: 好了，广播单我们进一段广告。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推荐一些惊喜的东西啊！在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就觉得爱出油，油脂呢堆在毛孔里头，然后呢不光呢会让你的毛孔变大，更会让你的脸看上去是又黄又暗。
0: 嗯，
1: 那有人反反复复试过了好几款的这个洗面奶，要么是清洁力太弱，要么洗不掉毛孔里的那些顽固的油脂，出现呢什么又出油、暗脸一沉，没有什么改变啊。那么要怎么样去这个更好的这个清洁啊？洗完皮肤之后呢？皮肤也不紧绷，也不拔干，越洗呢，你的皮肤就觉得哎，就越好。所以说，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一款呢，它是皂基以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有深层次，又有清澈力啊，能够侵入到你的毛孔里头，然后堆积把这些油脂啊、什么老角、废角质啊，然后还有各种这些污垢，通通的清洗掉。啊，
0: 对，
1: 绵密的云朵呢，在脸上呢，感觉特别的亲肤，轻轻的又吸走你满脸的油光了。慢慢的呢，哎，还可以收敛你的毛孔粗大的问题，提亮你黄蜡还有黄色的这种脸色啊。
0: 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山茶花洗面奶啊，是这个阮佳颖阮阮特别爱的一款啊。要告诉大家，就是山茶花洗面奶，我觉得洗完了不紧绷，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有些时候不卸妆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来用的啊。今天除了山茶花洁面乳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是150毫升大支装的，在我们九七月商城

0: 或者是大象星选，大家都可以去购买了。
1: 嗯，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下单了。150毫升的大支装啊，两支到手才299元，你没有听错哦。
1: 是的，而且呢，蚂蚁链可溯源就在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直接可以买到了。当然，除了今天的山茶花洁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这个运动鞋真的是特别的好看，而且又舒服，并且呢，穿上去你会觉得啊，真的脚都整个已经有放松的感觉了，并且呢，它也是一双百搭神鞋啊。这双鞋呢，可以说出街出镜率非常高的，绝对是榜上有名啊。带来的鞋子呢，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而且呢，男女同款不挑人，绑鞋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那么大家可以去这个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的网站上去看它长什么样啊，也可以试穿。那么官网呢，基本上是在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哎，今天我们厉害。今天我们的鬼冢虎呢是奥特莱斯给大家发货，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我们是299一双就到手了，大家赶紧去看，悄悄的告诉你，赶紧搜索小程序啊，微信的小程序大象星选四个字，大象是云南的大象，或者是九七月商城都是可以的。
1: 对
0: OK。
1: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这个鞋子呢零负担啊，脚感特别好，也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怎么搭怎么时髦，颜值在线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直接在你的手机微信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大象星选，就可以在里面选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我们一起练足操，也随便好。
2: 许嵩第九张个人创作专辑《安博猜想》全新上市，信息过载的当下，安宁成了稀缺品，被算法投喂，被期待塑形，被推着走，喧嚣之下，心该安博何处？安博不是停下来，是稳，是不被卷着走，是定得住。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许嵩首播主打单曲《粗糙》。

0: 吃这个入血的东西啊，你像那个阿司匹林呐、格雷片呐、那个氯吡格雷片呐，那些对于啊这个前列腺呢，它就影响。吃那个，就犯这个嘛了，不吃那个血压又受不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也存在的一个问题。
1: 这就是西医治病，就摁下葫芦起来瓢，各管各的。
0: 对对对，
1: 拆了东墙补西墙，你治这儿呢，把那儿带的不舒服了；你治那儿的话呢，又把别的地方带出毛病来了。
0: 是。
1: 嗯嗯。
0: 我接着跟您讲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后来在今年春节吧。
1: 嗯。
0: 因为我心脏啊，因为有点劳累了，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心脏就又有点反复，就是心跳比较快，早搏。
1: 嗯。
0: 有那个三连律，跳三下停一下，跳三下停一下，很难受。我又住了一次院，春节在医院过的。在住院期间吧，咱就说啊，他检查出来毛病的，其他的检查的各项指标还都好。
1: 嗯，
0: 就是嘛，他说那个你的浊心室啊，肥大了，
1: 浊心室肥厚了。
0: 其实肥大了。我说我原来浊心室啊，刚一做大小的时候，他测的时候啊。39，后来转进去了又40，没想到我今年春节住了院，才又照了一个嘛，心脏这个，他说42了，他说你这肥大了，你可要注意了。我问大夫，我这个心脏一般的正常来说的数值是多大呀？我是像我这个现在42，昨天是42，好，MM，我是是不是属于很肥大了？对我心脏很有影响，是不是以后能变成心衰？他说这个事儿啊，是怎么说呢？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要给心脏再加大的负担，不管劳累呀、情绪呀、以及吃这方面，要是少吃多餐。这些我后来都是，大夫一讲这事儿，我肯定要注意了，是吧？后来出院之后。我老伴一直听啊您这个节目，他早就买好了这个黄氏膏方，他听到黄氏膏方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尤其这个老年这个心脏啊血管啊。
1: 整体性的治疗，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不是那个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前列腺出问题是治前列腺，那么治你对老年慢性病来讲，你永远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0: 是，我就讲嘛呢，我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完之后。就是我原来有一些毛病啊，现在得到了那个调理，而且有了些好转。尿闭炎，就是睡觉，老堵塞，翻来覆去的睡，有时这边堵那边堵，很不好。这个咽炎原来也挺厉害，现在也逐渐的好。
1: 现在鼻子不堵的厉害了，而且咽炎的没有，也嗓子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也挺好，到时候也挺好。这个腿啊，胳膊啊，有点骨点有点疼。吃这个呢，我觉得也有点好转。也有点好转。
1: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一共用了20多天吧。
1: 二连率、三连率那个问题，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0: 解决了，我就这事放手了。我现在啊，心跳挺好了。这一分钟啊，有偶尔的，有一下半下的，基本上这个事儿。我
1: 原来那跳三下停一下那个情况呢，用了20多天都没了是吧？
0: 现在跳。
1: 你看，凡是这种早搏的、间歇的、房颤的、心律不齐的患者，二连律、三连律的，这个用黄石膏方能治过来呢。
0: 是啊，我就知道您讲这个了，我就想，我恐怕不能听听。
1: 而且你心脏做过支架搭桥手术的，心脏你有过大手术，这种患者并维护住了。防止别的地方再堵，你要不用它的话呢，过两年的别的地方又给你堵了，就麻烦了。
0: 对，
1: 嗯，
0: 我住院期间我吃的他这给的这几种西药啊，我觉得不见效，没办法。
1: 没办法，他慢慢的，你调个半年一年左右的时候啊，你那个氯吡格雷呀、你阿司匹林呢，慢慢能减它。
0: 是吧？
1: 但是你现在不要减，你慢慢的减。
0: 我说你现在我吃的20多天这个挺好。
1: 哈哈，
0: 而且上楼啊，五楼啊，原来那个大夫说，你可别一次上五楼。现在我基本上慢慢走，一次上五楼。
1: 一下上五楼，现在那没事了。
0: 也挺好。从中医这块来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藏啊，还真。
1: 这轻功。

0: 医院当中解禁的预防预药，你原来都买不着的，现在快给它解禁了，全国才9个省有了供应了。一些大病重病的，像支架搭桥手术以后的这种维护，没做支架搭桥之前呢，提前的用它来通血管，这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包括一些大病重病，糖尿病啊，脑血栓呢、啊、你很多患者吃民间的药方子不好使的，你都可以试试这个预防化这种药方。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是是是、
0: 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坚持往下用就可以了。
1: 嗯，感谢您。哎，我还有一个题外问您、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脏的42毫米那个，那算很大的吧？
0: 不算特别大的，轻度的有点心室肥厚。
1: 哦，
0: 轻度心室肥厚呢，跟那个心脏呢做支架搭桥以后呢，主动脉的压力稍微有点高，那个心脏啊，它出现轻度肥厚了，它肥厚了以后啊，就像一个人你胖了以后就没劲儿了，所以说收缩呢，这个时候呢收缩力反而就有点下降了。这种左心室肥厚的患者，包括有些右心室出问题的，我们用黄氏膏方一点点能够纠正过来的。
1: 哦，这左心室，
0: 你把黄氏膏方吃上半年到大半年，你再上月做那个心脏的彩超，它肥厚的心室慢慢就开始呢，这个心腔开始缩小了。
1: 那大夫说不能缩小，不可能。
0: 他西医大夫认为说不能缩小，我们治过这种病症，确实就不少的患者就缩小了。
1: 可是大夫也讲了，他说有时我们也不明白，有时从那个、那个检验来看，哎，有时他片子里他就缩小了。我们没法解释，西医大夫
0: 再
1: 来这么一句话。
0: 西医大夫从西医的角度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用中医这种药方好药方子，就是能调的就缩小了。我们治过这样的病例啊。
1: 是啊，您说这我又新鲜了，肯定。
0: 那放着它维护住了，它别让它继续变大了，别出现心衰了，不就行了吗？
1: 是是是是 是, 是。
0: 对吧？控制住它，再继续呢，让它变小了，那就更好了。这么往下治，而且这个各个方面治的这么好，再接再厉就可以了。
1: 好，好，好，好，
0: 好吧，
1: 谢谢，谢谢啊！
0: 按时用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我吃个这黄氏膏方挺见好，现在我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你一下。
3: 哎呦，好。
4: 我吧是脑中风，乙肝小三阳，胃炎、胆囊炎，完还有轻微的风湿。我吃这黄氏膏方给2多月了，现在这些病都有好转。眼睛还有白内障，照以前都有好转。我这个脑中风以前走到不咋个行了，现在都能走400-500米那远那个，走拿东西都行了个，吃饭照以前能多吃1/2的，可好了。
3: 哦，
4: 就
3: 好，就是好几个方面都见得比较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啊，
3: 那太好了。我详细问一问啊。首先第一个呀，就是说我说那个胃肠那个功能啊，胃肠那个功能，你原来是什么就不愿意吃饭的，是反酸的，胃疼的，是怎么不舒服？
4: 以前一吃的东西都肚子胀，完还不敢吃热的，也不敢吃凉的，吃饭都是特别费劲。我乙肝小三阳都12年了的，是整个吃饭是胆囊炎。吃一口凉的也不行，吃一点热的也不行，多吃一点那肚子都胀的上了，难受。现在吧，这都已那什么好的，那吃饭照以前能多吃那个1/2还多的。
3: 哎，吃的东西不太胀肚子了，而且呢香了饭了，是吧？
4: 啊，对，完事了。以前那个脑袋还有脑中风，走到右半拉身子和左半拉身子不一样，这往前迈步。费劲，现在能走挺远的了，能走那个，100来米，60-70米，那反正都挺要远，我也说不好究竟那是多少米。
3: 原来那走半半磕磕的就不太方便，现在呢走就比较利索了，是吧？
4: 啊，对。完
3: 因此，你看，这就是我讲那个百日周期，你这是吃2个月。你所有脑血栓呐、脑梗啊、脑出血呀、腔梗啊、中风瘫痪、半身不遂的病人呢？用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个黄氏膏方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百日周期嘛，不管是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你吃100天下来，你看一看，很多人吸了它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呢，这个走道啊、说话呀、什么呛水、呛食啊这些后遗症呢，就大见改善了。
4: 你这右手原先拿啥东西也费劲，现在见转拳头张开，端碗，拿东西啥全部费劲的了，都
3: 啊，现在这个手能张开了是吧？
4: 啊，拿
3: 哎呦，
4: 拿啥东西都行了的，
3: 哎呦，太好了，
4: 都是你摁一块儿捏点小东西都能摁上的。
3: 扣衣服个扣子怎么样啊？
4: 那也行，因为那原来那手那个转不了拳，现在就是这个中指和这个大拇指俩手指捏一块儿，搁一块儿，就是俩手机肚跟当垫都能拿上东西的。
3: 太好了，哎呦，你看我们得了这种病以后更麻烦，爱人还得照顾你，得多麻烦呢。
4: 麻烦，我可高兴了，怎说呢？我家是无保户。我家两头鼻子做过手术，
3: 哎呦，
4: 可不幸了啊！一打吃这黄氏膏方，你说就给俺月龄几天都好的这样。
3: 原来治了几年的病，没有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俩月治的这个效果。
4: 没有。
3: 啊。所以说，我说很多人说是，我说你民间的药方再好，还能够好过给古代皇帝治病的药方的呀？民间的医生再高明，还能够高明过古代给皇帝治病的太医御医呀？所以说呢，你一试呢就试出来了，究竟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因此，对于每一个得了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瘫痪的、脑出血的，我说你黄氏膏方，你吃那么100天，你体会一下，究竟这个东西好在哪里？
4: 确实好，我
3: 这么好，好好做吧，老伴也给他用点呀。
4: 用呢，他
3: 也 用着呢。
4: 嗯。他那个鼻子做了手术，完事儿我吃过那个20多天挺见好，完事儿个我说你也吃吧，他也吃，而且俺现在都用的，都他用的药引子是那个蜂蜜水，我是白菊花，还用换不换呢？
3: 两个人的药引子都不换，那老爷子有点改善没有？
4: 他也有改善，他那个咳嗽不嫩。不，那重了，到以前都有都好，
3: 咳嗽都有轻了是吧？
4: 啊，对，
3: 好好治病吧，老两口都不容易，那就坚持治疗，再接再厉，药量也不做调整，药引子也不做调整，再吃一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4: 啊，你净给你那个着想的，你净惦记那个，那不也得拍拍良心惦记惦记你吗？想，
3: 不用客气，我惦着大家的，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着我呢，大家共同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好好治病吧，不用太客气，一个月以后再通个电话啊。
4: 祝你身体健康，你别光惦记，也惦记你呢。
3: 好，都健康，都健康。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我特别感谢您呀、我喝咱这个益寿膏喝的，哎呦，现在身体特别好了。
3: 嗯嗯。
5: 就是以前吧，我这身体没有好的地方呢，眼睛吧天天看到外头啊，睁不开眼，眼不戴帽子都不行，感觉这个眼呢就是刺眼，这个阳光。现在嘛，我出去没事儿了，眼睛也不流泪了，原来骑电动车干嘛的，一出血眼睛流泪，流得特别厉害。
3: 嗯，
5: 现在不流泪了，好多就是好了，不流泪了。
3: 泪光流泪，眼睛都怕这电光，一见光就流泪。
5: 对对，现在不流泪了。
3: 现在也不流了。
5: 现在眼睛也不涩了，也不干了。
3: 嗯。
5: 哎呀，我特别想谢谢你啊。
3: 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喝了3瓶了，哎呦，特别好啊，喝的。
3: 刚喝了3瓶，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下来以后呢，眼不干，眼不涩，见了光以后不流泪了。
5: 对对，
3: 嗯。
5: 还有，我现在吧，睡觉也特别好了。原来睡觉吧，晚上睡不着，睡一觉就醒了，不管几点，1点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
3: 嗯。
5: 现在10点吧，睡定早晨起来6点5点，一觉睡到天亮。
3: 嗯。
5: 假如说4点醒了吧，还接着还睡一觉。
3: 嗯，
5: 睡觉时间长了。
3: 嗯嗯。今年我问问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53岁。
3: 53岁停了经没有？
5: 停了，今年停的。
3: 刚停了经，
0: 你53岁的女同志。

0: 要眼干眼涩，见点光都眼睛流泪的话呢，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
1: 是。
0: 啊，因为目为肝之窍嘛，你肝血虚了以后呢，不能上养目窍，就导致眼干眼涩呀、腰膝酸软呐、老是疲乏无力呀，有这些症状。
1: 对对，我就这症状。
0: 都有这些症状吧？
1: 对，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1: 原来腰底下吧，哎呦，收缩没良气呀、就是晚上睡觉吧，只想穿着袜子，现在脚底下都热乎了，小肚子也热乎了，
0: 你看，
1: 浑身觉得都是热乎的。
0: 这就是阳气升起。女同志在更年期前后啊，女同志在更年期是什么意思呢？更年期就是中年向老年过渡的一个时间段，就像那个汽车跑了10万20万公里了，就该大修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把这身体呢该大修了，大修上一遍，这样呢，既把这个症状什么眼干眼涩、腰膝酸软呐、心烦失眠、睡不着觉啊，都能够调过来了，而且防止你60岁入了老年以后得大病啊。
1: 对对，
0: 嗯。
1: 哎呦，我这个失眠呐，得有20多年了，有的时候一宿都睡不着觉啊。用咱这个膏方啊，一下子就和好了，就是一宿一宿的睡呀、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特别好了。现在就是有什么情况呢，杨老？我现在就是我的脚后跟呢疼了2年了，脚后跟就是右脚的脚后跟靠里边前头这有一块肉，这一块啊疼，就是我治过，但是不行。治了一次吧，那打针完了之后，就是又俩月不疼吧，又疼了。我想问你一下，咱这我不知道，我还，
0: 你用黄芪膏
1: 用，
0: 方，你那个骨头上那点问题，你就是时间短，那个能治好了。
1: 是吗？
0: 那个其实还是肝肾亏虚的一种表现。
1: 是吧？
0: 肝肾亏虚呢，尤其肾亏的比较厉害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足跟痛嘛。
1: 哦。
0: 你那个足跟痛的话，是表现是脚后跟疼的是，那个不是肌肉的事情，那是骨头的事情。肾亏了以后呢，导致的病症的出现。那黄芪膏方本身有十味药材养肾的，你比如说呢，它有杜仲、续断、牛膝、熟地黄、黄精这些药材呢，养肾精。肾精则这骨髓生啊，那么骨髓满了以后的话呢，骨骼得到很好的濡养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刚刚才3瓶药用下来以后呢，它时间还短一些，就纵然是这样的，睡眠也好了。包括你眼干眼涩也大见成效了，这些方面证明你肝血慢慢就够用了，肾经也慢慢的开始养起来一些了。
1: 哎，原来我这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都好了，
0: 啊，原
1: 血
0: 来还
1: 管
0: 有
1: 不
0: 这
1: 敢
0: 么多
1: 转，
0: 毛病啊！
1: 啊，好多毛病，全身都是毛病啊。
0: 反流性
1: 我
0: 的食
1: 打小
0: 管炎反成什么样的？有多严重？原来？
1: 就是酸的，这嗓子这烧的很，反出来的水嘴儿，现在一点不挺酸了，我每天都不敢吃苹果，昨天吃一个苹果，什么事都没有。
0: 啊，你原来呢稍微带点酸性的水果就吃不了，甜的东西吃多了以后也难受。
1: 对对，都不敢吃啊！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0: 你看，这就是用黄芪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反流性的食管炎、糜烂性的胃炎，胃现在冷的、热的，什么生的、凉的也没问题了。
1: 对，我现在只吃一个苹果。昨天我说大胆吃一个苹果，哎，一点不反酸，一点不疼，也那什么感觉都没有，挺好的。
0: 太棒了，我都替你高兴。
1: 对，我特别想感谢您呢，要看不见您。
0: 别客气，这还是吃了3瓶药，这也不是说吃了3个月了，是5个月，是3年了。你这个呀，体质呢不是特别好，先天呢脾胃运化就有问题。这种体质的话呢，我建议你用黄芪膏方啊，你多调一段时间。
1: 哎，
0: 啊，因为女同志在50岁左右，这是一道坎儿，你这个时候身体出毛病啊，调不彻底了，一入60岁就大病就来了。把黄芪
1: 那
0: 膏
1: 个，
0: 方，哪怕说给它调上1年下来了以后呢，把身体调得棒棒的，入老年60岁以后，什么毛病没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 哎，行，杨老，哎
0: 那就
1: 呀，
0: 再接
1: 太
0: 再
1: 感
0: 厉，
1: 谢
0: 接着
1: 您。
0: 往下治疗就行了。
1: 行，好嘞，谢谢您，
0: 我
1: 杨
0: 祝你
1: 老，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啊，祝您身体健康啊，杨老
0: 好，
1: 师。
0: 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好嘞，谢谢
0: 哎。
1: 啊。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啊，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2: 还得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2: 我今年73岁，
1: 嗯，
2: 我这些病嘛都有20年左右了。我给杨老说说我这些病，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完了又早搏，还有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干，
1: 嗯，
2: 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嘛，还有斑块，就是说是左侧
1: 颈动脉有斑块了，是吧？
2: 啊，左侧有斑块。
1: 嗯，
2: 高血压还不算多高，就150左右，总在那嘎达晃悠，又对，又是有时候严重了吧，生的去睡不好觉吧，就打到160、170，现在就是150、155，就在这晃荡。
1: 嗯，
2: 啊，完了颈椎病嘛，就是好像脑袋总是后脑勺子疼，不得劲。
1: 后脑勺子疼，你这一个颈椎病，另外一个颈动脉长了斑块，这个容易得脑梗的。
2: 啊，有轻微的脑梗了，我去年住院。
1: 啊，你看看。
2: 嗯。
1: 轻微脑梗那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堵了，它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是脑子外面，就脖梗底下这两根血管，它这个一堵了以后，直接就是大面积脑梗。
2: 就是，我也挺害怕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啊！哎呀，就是咋都治也治不好。
1: 哎，
2: 完了还有胃病，胃病特别严重，就是经常的，这20多年了嘛，吃老了药了，都不知道吃多少药，犯病有多少次，我就没有数了。完了就是说前面会有胃炎，又是糜烂性胃炎，又是那个。
1: 你现在黄芪膏方用了没有？
2: 用的。
1: 用了多少？
2: 用了10天了，今天。
1: 怎么样？感觉有效果了没有？
2: 哎，有点效果。就我这个睡眠嘛，我这个睡眠将近能有40年了。我就得过什么病？得过那个抑郁症。对啊，完了整他的脑袋不闲呐，总在合计事合计事，睡不着觉。完了就睡一觉，睡到9点半就送睡觉吧，能睡到12点1点，行了再也不睡了。
1: 这些年
2: 就这样凑合活着。
1: 嗯
2: 啊，就最近这2天，我记得吃了8天嘛，今天10天了。哎，那天晚上我从来我也不睡觉，我也不打盹。哎，那天晚上就打盹了，睡了那有10多分钟。老头说了，你怎的了？睡着了？哎呀，我说我也没打过盹了，我一宿不睡觉，我也没打过盹。哎，这会儿打盹了，完了凑的几回看了一回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哎呀，这一觉睡到2点。
1: 哎呦，
2: 啊，睡到2点。完了2点钟，后来就3点钟就不睡了，是吧？迷迷糊糊到4点嘛，又睡了一小会儿。哎呀，我就感觉着有进步。哎呀，对，我吃
1: 了40年，你的药吃遍了吧？光是治失眠的药你也吃遍了吧？
2: 哎呀，我净吃那个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阿普唑林片，那不是治神经病的吗？
1: 啊，那个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不管用了。
2: 哎，是，完了，我这严重了我就吃，严重了就吃。现在完了，我就去喝你这个药，这10天我都没吃，我就咬牙不吃。
1: 哦，你这10天不吃，现在能打盹了，一觉能睡到2、3点了。
2: 啊，那是一觉能睡4个小时了，现在。完了，后来还能睡一会儿，天亮。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总想给杨老通过给那个杨老师说的，我说太高兴了。
1: 哎，因为这40年的失眠了，我治过60年的失眠，我都跟大家讲到过嘛。山东淄博60年的失眠的治好3个了，你这30年、40年失眠症的患者，10年、8年的这个更不在话下。我说你每个人用黄芪膏方吃上1个疗程下来以后，能让你多睡1个点、2个点，我那都是说的最保守的。你这个10来天下来以后，8天你就能多睡3、4个点了。
2: 对呀，啊，我就这看感觉挺好。我就是别的就好像身上整天就像搁绳子捆上，这也疼那也疼，这也酸那也酸，就是现在就觉着吧有点轻松一些了。
1: 哎，非常好，你治吧，你这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2: 都治过来了，
1: 都能治过来了。
2: 我还有腰驼，也腰也不好，还有风湿。一下雨阴天，杨老师你说啥病啊？一下雨阴天嘛，就浑身都不好受啊，就好像就喝醉了似的，浑身都难受啊。完了，
1: 他那个风寒湿毒入了骨髓了，黄芪膏方能把那种入了骨髓里面的风寒湿毒清出来了。
2: 啊，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你一点一点的，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就是能把一些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重病，他能够治好了。
2: 啊，那我正常的，我这些年我就瘦的吧，就还瘦了80多斤、90多斤。
1: 哎，
2: 我那个尿里怎么一化验就有红细胞，那是啥病啊？
1: 尿里那小，他老是说你这种情况下是那泌尿系感染了，西医认为。
2: 是啊，
1: 这是中医认为说脾不统血了，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调脾，脾能统摄功能增强了。

0: 那个毛病自然就好了。
1: 啊，我现在就是指导老师告诉开始我就吃了3天5毫升，完了吃了5天10毫升，这才吃2天这个15毫升。
0: 15克，你这个直接就能15克。
1: 啊，那我用什么饮药子？那个
0: 药引的是吧？
1: 啊，我现在搁白水。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6: 演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彩云健康行，我是金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身边最亲密的小伙伴，就是我们的宠物。要知道，现在养宠物的家庭是非常多的，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宠物养得好？而且呢，宠物要到底应该怎么养才能够既对我们有好处，又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隐患呢？科学养宠，合规养宠，现在是每一位铲屎官的必修课。今天我们的彩云健康行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而且关系到很多人家庭的话题，为大家请到一位从业30余年的资深兽医专家，他是昆明南部动物医院的乔小娟院长，来跟我们一起聊我们身边最亲密的小伙伴宠物的话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乔院长。
1: 乔小娟院长，南部动物医院院长，中国兽医协会小动物分会理事，昆明农业农村局惠种地数据库院长，深耕宠物医疗领域30余年，是昆明本地资深一线职业兽医师，擅长新生犬、猫疾病、异宠、传染病治疗、肿瘤疾病诊治治疗。
0: 好的，下面呢就让我请出今天的嘉宾乔小娟院长。乔院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现在呢，养宠物的家庭是非常多的，宠物对很多人来说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们都非常爱自己的宠物。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出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宠物新手的铲屎官不知道怎么养，然后呢宠物莫名其妙的就生病了啊，生病呢可能又会给他这个宠物主人的家庭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到底应该怎么治这个宠物的病，到底重不重，然后呢养宠到底要不要打预防针，还有就是这个狗证犬证到底要不要办，这些很多问题呢，相信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铲屎官都能遇得到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请乔院长来一一的给我们讲一讲。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宠物疫苗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大家很多这个宠物店的老板，他在卖这个宠物给你的时候呢，就会先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宠物是打过疫苗的，我们买的时候也需要买打过疫苗的宠物。但是这个疫苗对宠物到底有什么用，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所以宠物打疫苗，首先我们来说说到底我们这个必要，有没有必要打。
2: 好的，这个宠物打疫苗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小狗呢，它这个2个月以后呢，它的这个母源抗体呢就慢慢的就减弱了，削弱了，那么它自身的抗体呢还没有起来，那么要通过打疫苗呢才能够产生自身的抗体。所以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呢在2个月以后要给它接种上疫苗。疫苗的话呢，刺激它的这个机体呢产生免疫力，它才不会生病。那么这个宠物店呢，他们也会给小动物接种疫苗的，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说，他们不是有医疗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所以呢他们打的这个疫苗呢也应该是不能够作为一个合规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宠物主人接到这个小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主人呢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宠物医疗机构，那么这个查一下子它的抗体水平是不是很高。如果抗体水平高了，那就可以呢就不打疫苗了。如果抗体水平不高的话呢，还是建议呢从头打过这个疫苗。
0: 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疫苗的作用啊，应该和我们的小孩打疫苗差不多，是吧？都
2: 是
0: 可以让小宠物避免生病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这个，对吧？
2: 对，
0: 因为小动物也像人一样的会得很多的传染病。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小猫小狗它到底要打多少针的疫苗，这一小猫小狗的一生它要打多少针疫苗，最早第一次要在什么时候打
2: 啊？这个小猫跟那个小狗的话呢，他们都是2个月，满2个月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

0: 母原抗体呢已经慢慢的退掉了，那么他就可以接种这个疫苗了。但是接种疫苗的话呢，必须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那再来接种这个疫苗。一般的话呢，他们第一次打疫苗的话呢要打三针疫苗，每针疫苗的话呢要间隔21天。那么这个打完了这个三针疫苗的话呢，以后每一年他们生的第一次疫苗打完，打完完之后呢，这个以后每一年的话呢复打一次就行了。
1: 哦，只要复打一次。
0: 对，
1: 我还以为每年都要去打三针呢。
0: 啊，不，打一次就行了。
1: 哦，打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狂犬疫苗，这个狂犬疫苗有必要打吗？
0: 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个自从这个宠物进入了这个家庭之后，这个我们国家因为没有消灭这个狂犬疫病，所以的话呢，这个据有关部门统计，要这个相关的部门的话，还是要求这个养宠物的主人的话呢，无论是狗也好，无论是猫也好，那都一定要打那个狂犬疫苗。狂犬疫苗的话呢，要小动物呢满3个月，3个月之后呢就可以接种狂犬疫苗了。那么像我们的这个狂犬疫苗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国产的这个唐山易安疫苗是本地毒株，一定是中国毒株，它非常非常的安全。是的，它呢有几大优点。第一的话呢，它无痛，它是预冲式的。唐山易安这个疫苗的话，它是预冲式的，就是说它的针剂呢已经在注射器里头了，它减少了一道挂瓶率，而且的话呢它是很清澈的，它非常好吸收，它的过敏率非常低，我们用了7-8年了，用下来之后它效果反应特别特别的好。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是您亲身用完的经历，会让我感觉你是不是厂家派来的？
0: No，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用他们这个产品呢，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的话呢，和进口疫苗比的话呢，它的效果呢确实是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坚持。这个推动比较好的东西嘛。国产疫苗进口疫苗的话呢，他们这个因为在我们国家呢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人们都知道啊进口疫苗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国产的东西其实很棒的。其实我对我们国产的无论是这个狂犬疫苗还有就是我们的猫苗，我都很推荐我们的国产货，我们国家其实是很棒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说一个这个另外的话题，就是其实疫苗的发明的祖宗是中国人。对，这个中国人发明了牛痘疫苗，国外人其实还
1: 不大。
0: 对对对，它是狂犬单苗。对，
1: 好，那很多宠物可能到了新家之后，主人会发现它没有正规接种过疫苗，但是它已经大了，那这个时候打疫苗来得及吗？
0: 来得及。非常必要的。就是如果要是一个成年的一个猫或者是狗到了你的手上，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呢去这个正规的诊疗机构的话呢去做一个抗体检测，如果它的抗体检测水平是够的，那么你可以不打，到第二年呢再去做抗体检测。如果要是它的抗体水平不够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打一下这个疫苗。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我接诊过一个12岁的一个雪橇犬，它得犬瘟热，我还接诊过有6岁的这个狗狗，法斗，它得细小。所以不是年纪大了就不需要打，是一定要打的，每年必须要加强。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说猫和狗哈，我们在家里面养，可能狗还要出去遛，那猫是不出门的，我老在家里面的，我就觉得在家里面它不会传染上什么病啊？
0: 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宠物主人是跟我这样提，说我们家的猫从来不出门，在家里头乖乖的待着，它需要打这个疫苗吗？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猫可能是不出门，但是的话呢，你的人是要需要户外活动的，那么你的人可以把病毒作为媒介带给你的这个小动物，比如说自身的它的一些

0: 就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传染病，比如说猫瘟啊、猫鼻支啊、猫杯状啊这些，那么你人可以，比如说你接近了其他的，接触了其他的动物，那么接触了其他猫，那你可以把这个病毒的话呢带给你的动物，那它会生病。另外的话呢，就是狂犬也是一样的，那么你去接触了一些狂犬的疫病，你可能会把这个狂犬疫病呢带给你的猫或者带给你们家的狗。那么这个当然了，发病这个被你们家的这个猫狗咬伤了之后，它的发病率呢不是百分百，肯定不是百分百，但是的话呢，只要是你的这个猫得了这个狂犬病，或者是人得了狂犬病，是绝对零治愈率，是一定治不好的。所以的话呢，还是应该防范于未然，我们建议还是要打疫苗，无论是传染病的疫苗还是这个狂犬疫苗，是一定要打的。
1: 其实就是如果这个疫苗咱们打了的话，可能会给你后期要省钱的。
0: 对，
1: 打疫苗花一点钱，但是在后期猫狗得病的概率大大降低了，那这个一定是给主人省钱的。
0: 对，而且安全。
1: 还有一个是驱虫，这个驱虫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个猫狗的生活在家里，它要驱的是什么虫？
0: 其实驱虫是有很多很多的驱虫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驱虫药，但是大类的话呢，比如说就是线虫啊，还有就是这个像绦虫啊，还有就是绦虫是结虫了嘛哈，还有就是这个像螨虫啊，这些寄生虫的话呢，是一定要去驱的。那么而且呢，这个驱虫药的话呢，它不是一种，像有的人他说，哎呀，这个驱虫药很便宜，我就买了很多，每年都用这个驱虫药。其实驱虫药它的驱虫谱不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驱虫药呢，它能够驱这些寄生虫，那个驱虫药呢又可以驱这些驱虫药，这个驱虫药呢又可以驱另外的一些寄生虫，它的驱虫谱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驱虫的话呢要调整着用药，不能说一个驱虫药呢就用它一辈子，这个不行。
1: 所以说小猫小狗这些我们的宠物来到家里了，第一个疫苗跟上，第二个把驱虫做到，这两个做完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的养你的宠物了，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新的宠物主他们发现把小猫小狗接到新家之后，这个猫狗怎么过不上几天就病了，然后一去检查呢就是犬瘟、猫瘟这样的病，他就会怀疑是不是这个老板直接他故意卖病猫病狗给我，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的星期狗星期猫了嘛。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小动物呢可能在它的原来的这个家哈，比如说在这个卖家，它是几只猫狗在一起住，那么它互相取暖，它呢就是生活环境呢是没有改变的。那么一旦它改变了生活环境，它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孤零零的在你们家，又到了新家，那么它对新家的环境呢是不熟悉的。另外的话呢，它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它取暖了，那它就一个人呢，就是甚至是有的时候它晚上不注意哈，把那个垫子刨开了，它在地板上在冷的地方睡觉，那么可能会着凉，会出现问题。另外的话呢，它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呢，它的这个免疫机制呢会下降，会受到了下降，所谓的应激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容易生病。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宠物主人把小动物接回家之后呢，说的，哎呀，这小动物脏啊，不干净啊，有味儿啊，好，
1: 洗澡。
0: 洗澡，对了，就给它洗澡。洗澡呢，实际上因为动物不像人哈，它不要那么勤的洗澡，因为它的那个汗腺呢是在嘴巴上，还有它的小脚垫上。那么身上如果要给它洗了澡之后呢，它对这个洗澡呢是一个应激，那么应激的话呢，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另外的话呢，还有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它到了新家之后呢，主人说，哎呀，它好瘦啊，它那个你看之前吃的不太好，行，完了之后呢就给它吃什么大鱼大肉啊，什么牛奶啊之类的，因为牛奶的分子颗粒比较大，它那个肠道呢是不能吸收的。那它在那家呢，它就吃的这样的狗粮，你回到家里头又给这换了一个很好的狗粮，它不吸收，那就会闹这个 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的就是哎呀，养了小狗好开心，完之后就领它出去遛弯去，这样的话呢，它一下子到了很好的一个环境里头呢，这样的话呢，它就疯跑，那么疯跑回来之后呢，它又受凉，又在比较凉的地方睡觉，那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它感冒，就是说会造成胃肠道的或者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么它免疫力。

0: 降了之后呢，他体内呢可能就因为他还没有产生这个免疫力，他没有打疫苗，
1: 嗯，
0: 他的身体里头呢就会产生，没有产生抗体。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身体里头潜伏的一些传染病的话呢，就会诱发他生病，就会比如说像犬瘟呐、啊，或者细小啊，人们知道的哈，或者倭寇啊、副流感呐、啊、等等就来了。那么就是，哎呀，这个商家很黑心，那卖给我们病狗，实际上跟你的饲养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其实就有点像人着凉了，
0: 对，
1: 会生病，
0: 是
1: 吃坏肚子会生病，
0: 对。
1: 嗯，那现在您刚才说的细小病毒犬瘟猫瘟就是指现在的细小，得了这个犬瘟猫瘟，它对小动物来说伤害有多大，是不是很难治？因为有的主人一听说得了犬瘟猫瘟就觉得嗯，可能治不回来了，这个宠物算了，我就不要了，有这个情况出现。嗯，那这个细小病毒治愈率高吗？
0: 嗯，得这么说哈，之前的话前些年哈，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呢33年了，那么之前的话呢确实是不太好治，因为这个医疗手段呢也比较落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药品啊一些生物制品呢都比较少，所以的话呢就是确实治愈率不高。但是近年来的话呢，由于这个医学呢也是在不断的前进，我们呢也是在不断的探索，所以现在呢无论是犬细小也好，还有就是犬瘟热也好，还有猫瘟也好，那么相对的治愈率都还是是比较高的了。我们医院呢现在治愈率呢还是比较高的，不那么恐怖。
1: 所以就是说得了这个犬瘟猫瘟以后，主人不要忙着抛弃它，它并不是什么不可治愈的疾病。
0: 对，
1: 所以现在治愈率挺高的，大家放心的送去宠物医院是能救回来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您一下，哪些品种的宠物，比如说我们现在养宠物小猫小狗不是有很多的纯种的吗，对吧，纯血的，大家要买这个纯血的，这个纯血的宠物呢它又会有一些遗传病，哪些品种是特别容易出现纯血的遗传病的呢？
0: 这个其实有很多品种呢是有这个它先天性的一些这个遗传病，那么我只能简单的举几个哈，比如说像那个金毛，它先天性的髋关节是有问题的，那么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它就髋关节会出问题，这

0: 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小狗小猫它有一些品种它的确是因为它自身纯血的原因容易出现遗传病的。刚才呢乔院长在给我们介绍相应的遗传病，比如说我们买了某一些品种的猫猫狗狗或者宠物之后呢，你要注意到它在某一些方面会是遗传病的高发，所以你在饲养过程当中也要格外的注意。那请乔院长接着给我们讲讲。
1: 那么在这个金毛犬哈，它呢就是会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它会出现髋关节的一些问题。还有的话呢，像我们知道的一个短鼻子猫，它也会出现这个这个呼吸道的一些问题。那么像这些呢，是这些遗传病呢是没有办法这个靠医生去治愈的，那么只能去调理，去这个做一些保健的一些治疗。
0: 短鼻子猫比如说
1: 像那个
0: 加菲猫，
1: 对对对，加菲猫，对对对，加菲猫，
0: 对。然后还有我知道的是折耳猫，
1: 对
0: 对，有很明显的遗传病，
1: 对对对，
0: 它一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犯病。
1: 对，所以像这种折耳猫也好，还有加菲猫也好，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就是要我们建议的话呢，要做体检，那么早期发现，早期进行药物干预。实在喜欢了那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0: 如果你养了的话，在这方面就要多注意多观察。
1: 对，
0: 一旦他每年定期带他体检，出了问题的话，你及早干预总比拖到后面去治要强。
1: 对，而且花了钱不一定治得好。小动物很痛苦。
0: 对。其实我们养猫养狗啊，很多主人对猫狗的身体状况还有对他们的一些饲养常识知道的并不是很全，可能

0: 养着养着莫名其妙的就出问题了，养着养着这里就不对了，那里就不对了，怎么办也不知道，送去医院呢又担心被宰，这些都是我们的宠物主人最担心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在我们的彩云健康行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南部动物医院的乔小娟院长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养宠人最关心的这些话题。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2: 我们一起练吐槽，也随便好。
3: 许嵩第九张个人创作专辑《安博猜想》全新上市，信息过载的当下，安宁成了稀缺品，被算法投喂，被期待塑形，被推着走，喧嚣之下，心该安博何处？安博不是停下来，是稳，是不被卷着走，是定得住。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许嵩首播主打单曲《粗糙》。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就。

0: 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8: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4: 乔小娟院长，南部动物医院院长，中国兽医协会小动物分会理事。

0: 癌病治疗、肿瘤疾病诊治治疗。好的，欢迎在后半段回到我们的彩云健康行，我是金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呀，是来和我们聊这些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的，关于我们的家庭的爱宠的。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昆明南部动物医院的乔小娟院长，和我们一起来聊和宠物和我们的爱宠相关的话题。后半段呢，我想先问乔院长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狗是要办狗证的，那这个狗证是不是可办可不办呢？
1: 嗯，应该这样说，
2: 应该这样说，这个犬证的话呢，是现在是不收一分钱的。我个人感觉的话呢，就是要给他一个合法身份。
0: 嗯，
2: 比如说人要是人应该有身份证是吧？
0: 嗯，
2: 很小的孩子都有身份证。那么狗狗的话呢，也应该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比如说要带他出去玩啊，或者是走丢了呀。那么有这个身份证的话呢，就方便就找他。
0: 嗯，
2: 这个呢是很必要的。那么这个现在办证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人性。这个之前的话呢，在2009年哈，我们办证的话呢是要收费的。
0: 嗯，
2: 但是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收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办犬证呢也不是很麻烦，把狗狗呢带到这个有资质办证的有资质的
0: 医院。
2: 对，给他那个打打疫苗，完之后呢在医院拍照。拍完照之后呢，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呢，你把那个信息呢上传，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给你进行一个申请申办，完之后呢就很快就能形成电子犬牌了。
0: 就是去医院就能一次就把这个事情做成掉。
2: 对，
0: 不需要再跑到专门的某个办证处去了，
2: 不
0: 只要我找到一家有资质的宠物医院，把狂犬疫苗打完了，然后把他的狂犬疫苗的接种证上传了，很快这个电子犬证就生成了。
2: 对对对，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0: 是不是必须前提条件就是这个狂犬疫苗没打就不能办证，打了就可以办？
2: 对，因为你打了狂犬疫苗之后呢，它的犬证上呢有一个打疫苗的一个批号，所以的话呢必须把这个批号呢要把它投到电子犬证上去。这才能够生效。这样的话呢，公安那边的话呢才能通过，所以呢必须先打疫苗。其实政府也是非常的关心这个养宠物的这些家长，
0: 宠物主的
2: 这些家长。对，所以的话呢要求这个打疫苗的话呢是对人好，所以呢就是你要是办犬证的话呢就必须先把疫苗打完。而且的话呢每年也很方便，每年带上狗呢去进行一个年检。
0: 这个犬证是要每年重新检的？
2: 对，每年的话呢先打疫苗，打完疫苗之后呢再把相关的信息再发上去。这个我们的医护人员呢会指导你把相关的信息发上去，发上去之后呢，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会提交了之后呢就通过了之后呢你的电子犬证就形成了。所以每年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年检。
0: 既不收钱，然后呢也不需要你做别的一些那个办证排队啊之类的事情，你只需要在有资质的宠物医院把狂犬疫苗一打一上传，然后呢这个每年到了时间你再去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上传之后它就每年都重新更新续签了，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养犬服务平台也会在你的电子犬证上呢提醒你该这个年检了。那你就年检就好了。
0: 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养的这只狗已经是成年的了，我在某个地方收养来的，那我又不知道他之前打没打过疫苗，那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这个证还能办吗？
2: 可以办呢。那你比如说哈，我们碰到了在河南养的一只狗，完之后呢就跟主人呢就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之后呢，那你就要办电子犬证了。那么他说主人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狗呢是打过疫苗的，那么我们告诉他隔了一个月之后那么再进行一个疫苗接种，因为你之前打的那个疫苗没有，我们拿不到你的批号。所以的话呢就只能是在这儿呢再重新接种一下子，重新接种了之后呢那也可以呢在昆明就再给你申办就可以了。
0: 这种重新接种疫苗会对宠物身体有影响吗？
2: 一个月以后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 打的这个疫苗的医院确实是就是规范的，
0: 嗯，
2: 我们看你的这个疫苗也

0: 是规范的，你的这个医院也是规范的，那么我们会进行一个核实，如果规范的话呢也可以不打，那我们就给你办就行了。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嗯，好，你看疫苗也是要年审的，所以呢我们每年都要带你的宠物去补打，补打完了以后呢电子犬证就有了。但是有很多铲屎官觉得办证又挺麻烦的，可能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我办不办都无所谓了，您怎么看这种心态呢？
0: 实际上在日常的接诊中我们发现哈，就是办证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哈，两个狗呢打架，这个 A 犬呢把 B 犬给咬伤了，完之后呢 A 犬呢是没有接种过狂犬疫苗的，也没有
1: 没有狗证
0: 犬证。对，那么这个 B 犬的话呢就会让他付各种的费用，比如说这个狂犬疫苗也要付啊，诊费也要付啊，等等等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如果你的狗呢是打过疫苗的，而且呢你是有电子犬证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调节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也会从轻一点，因为我们碰到过也会从轻一点。
1: 嗯，
0: 因为你是有理的。另外的话呢，你的狗呢比如说 B 犬的话呢，你是没打过疫苗的，你也是没办证的，那么你被咬伤了之后呢你也没道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会碰到主人就会要求我们，哎呀快给我补办一个吧，
1: 嗯，
0: 我这个出了事儿了怎么样的，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来不及了。
0: 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给你打的这个疫苗的时间是近期的，而且的话呢你这个我们提交到公安那边的话呢也是近期的，那就很不好办了。另外有的狗狗呢像这个跑了之后呢被收走了啊，主人就非常着急，哎呀是不是给我们补办一个呀，你看我们的狗被收走了。
1: 被什么地方收走了？会
0: 被相关的机构收走了
1: 啊。
0: 对，
1: 就是它作为流浪犬种把它给补走了。
0: 对，
1: 可能就集中养在某个地方去了。
0: 对，
1: 如果你有狗证你才要得回来，没狗证你可能不一定要得回来了。
0: 对，你没有办证那肯定是要不回来的。
1: 哦，
0: 所以狗证还是有必要。
1: 狗证这个东西是保护自家狗的，
0: 对，
1: 维护自家狗的，然后给他一个身份证，将来他要是丢了或者是跟别的狗打架受伤了，你拿出这个狗证来，你的处理都要方便得多。
0: 对，我们还碰到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一个狗狗哈，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拉布拉多犬，完之后呢他是办了证的，完之后呢他就丢了，跑丢了之后呢就在卖狗的市场呢就找到了，完之后呢就把警察给叫来了，人家一扫这个相关的信息都在，人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狗，那个人呢就
1: 必须返还，
0: 就给人家了，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就把狗给拿回来了。
1: 对，从您这个故事来看，我觉得主人是有必要给这个狗办这个犬证的，而且办犬证不麻烦，找有资质的宠物医院把狂犬疫苗一打，然后这个狂犬疫苗的证书一上传，这个事儿就成了，一点都不麻烦，
0: 信息一提交，
1: 对，手续也不繁琐，也不要你跑多远，也不要你排队，你在家周围你打听一下哪个宠物医院有这个资质，有办犬证的资质，
0: 对，
1: 打个疫苗就完了，
0: 对，
1: 一点都不麻烦。所以建议大家要把这个东西，
0: 对，非常快，很快就办好了。
1: 对，一定要把这个打上，
0: 而且是免费，分文不取。
1: 哦，对，所以你看真的它绝对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一个犬证。
0: 对，
1: 建议所有养犬的家庭都给它打上，都给你的宠物打上， 对你负责，对宠物更负责。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下面呢我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宠物的绝育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的最多的动物呢就是一个猫一个狗，对吧？
0: 嗯嗯，
1: 那养了以后呢为了避免它发情，
0: 嗯，
1: 也为了延长它的寿命，让它在生活质量上变得更好，
0: 嗯，
1: 很多人就会考虑给猫狗绝育。那绝育这个事情它一定要做吗？有没有哪些情况可以不做？
0: 这个事情真是都是关注的，大家关注的哈。
1: 嗯，对，
0: 我想说的是这个做绝育哈，是由主人来选择可以不做啊，这个不是说每个动物都要做，可以不做。但是的话呢，做绝育呢有两大弊端，这个呢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就是做完绝育之后呢，就是有一些动物它会发胖啊，就是它因为这个做完绝育之后六根清净了嘛，所以它就
1: 心宽体胖，
0: 对，吃吃睡睡，睡睡吃吃，有心无杂念了，这样的话呢就会迅速的发胖。像有的这个小猫小狗它又适口性好又不挑食啊，什么都吃，这样的话呢它会很快的发胖，那么这是它的不好的啊弊端。但是呢医学上呢没有说是一概而

0: 论的，就是说绝育的猫猫狗狗它会发胖，但是不一定，
1: 不是百分百发胖，
0: 不一定发胖，发胖的动物都是做绝育的、
1: 嗯、
0: 像我碰到一个从宜良过来的一个雪橇犬，它40公斤，我说做绝育了吗？没做。那它40公斤了、嗯、你看它
1: 这可能
0: 没做绝育，
1: 跟宠物的个体体质有关，
0: 有关系，有关系、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会发胖。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极个别的千分之几的小动物呢，做了绝育之后，因为做绝育的这个医生的手法问题哈，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子宫牵拉的话呢，会影响它的膀胱的这个括约肌，它会出现漏尿，这个是有这方面的可能的哈。但是千分之几，它的概率非常低。
1: 还跟医生，你选的医生有关。
0: 对，医生的手法有关系。因为我做了33年，猫猫狗狗绝育我都记不出来我有做了多少了，但是呢，从来还没有人来找过我他的这个漏尿的问题，但这个漏尿呢也可以进行一个预后的一些治疗，一些干预，这也是能这个治愈的，也能打倒他，不就是后期他不尿尿，不漏尿了、也会药物干预呢也会治好。那么他的好处呢就很多了，比如说他不会高坠啊、他不会逃跑，他不会怀疑肚子回来找你，这不知道是谁家的种了，生出来之后呢花八料补的你都送不出去，另外的话呢，这个到了老年之后呢，他会子宫蓄脓，会子宫积液，这个呢就是跟正常的绝育呢他不一样的收费了，他病理性的和生理性的它完全是两码事儿。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这个像乳腺结节呀、等等的，所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作为兽医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在适当的年龄哈，就是它的这个身体是达标的，而且的话呢，它确实是闹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了，闹得太厉害了，那么就给它做绝育。对，像有的它就很轻，它这辈子都没什么感觉。那不做也行、那他也没有什么子宫蓄脓，没有积液啊，没有乳腺结节，那你就不做、那这不是都是非做不可的，
1: 不是一个必须做的哈。
0: 对，
1: 看每个宠物的表现不一样，个体不一样。
0: 对、
1: 那如果小的时候该做的时候没做，我后来猫狗成年了我再送来做行不行？
0: 可以，这个没问题，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做一个，像我们医院就要做一个腹超检查，就是它是确实是健康的，它没有疾病，那么这个收费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生理性的这个去做去、如果它是病理性的话呢，那收费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就病理性的收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必须要问问乔院长啊，家里有人怀孕到底能不能养动物？
0: 其实我们医院有医护人员，他们职业呢就是兽医。对，那么他们也有怀孕的，像我知道的哈，有很多的这个医生，他们这个
1: 自己家也在养着宠物，
0: 一个自己家在养着宠物，第二个他正常上班，也正常的去做治疗，也正常的去接触这些动物。那么只要他们要小心一点，因为他们接触的动物比较杂，他们小心一点的话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您指的是宠物医院的医生要小心一点。那如果只是我家里养了猫或者养了狗，那这个我怀孕了，它这个猫狗会对我的胎儿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吗？
0: 首先我想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发现家里头的人怀孕了，那么第一时间的话呢去给你的动物呢做一下弓形虫的检查哈，因为弓形虫呢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育，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要去做一个弓形虫的检查，如果他没有弓形虫的话呢，那就
1: 你就不用担心了，
0: 不要紧张。另外的话呢给他正常的打疫苗，给他那个做一下健康的驱虫，那是没问题的，是可以饲养的。就不会说是造成家里有孕妇之后呢就把小狗小猫就
1: 都要丢出去，
0: 对，驱除出门。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挺残忍的一件事。
1: 对，这是正儿八经的宠物医生兽医告诉你的，所以呢可信度是绝对可以相信乔院长的。其实我本人怀孕的时候我是养着5只猫的，但是最后我生完孩子出来孩子也很健康，而且孩子小的时候有宠物陪伴，我觉得他是很快乐的。
0: 对，
1: 而且好像
0: 培养孩子的爱心。
1: 对，培养爱心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了就是小孩养宠物他的过敏状况会比 同比别的孩子减少很多。
0: 对，
1: 有家长就会觉得家里养这个宠物会导致孩子过敏，其实正好相反，有宠物的孩子不容易过敏。
0: 对，他早早就脱敏了。
1: 嗯，对，他有一些比如说宠物身上的这个粉尘啊毛发啊，他本身就在那个环境里存在，这个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其实过敏不是病啊，过敏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0: 对
1: 外来事物反应太强烈了，它是反应力免疫力过强反应过度的一个表现。那么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从小就接触到这些过敏源，他反而不过敏，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对，非常正确。
1: 嗯，然后呢下面我想跟乔院长聊聊异宠这个问题啊，因为您专门是一个异宠的兽医对吧，您除了猫狗之外还治过哪些异宠啊？
0: 啊，异宠接触的很多，比如说鸟类、鹦鹉哈，金刚鹦鹉，各种各样的鹦鹉，什么，这个凯克鹦鹉啊，这个小太阳啊等等的，这鹦鹉接触的比较多。另外的话呢，接触过蜥蜴，接触过乌龟，接触过这个手工蛇，接触的动物都很多。
1: 鸟类应该是除了猫狗之外人类最爱养的动物了对吧？
0: 是的，近年来养鹦鹉特别多，
1: 对，半生动物哈。那您觉得在这些异宠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市面上所有的宠物行列当中，哪些动物是真的适合家庭和人半生的，特别是那种有孩子的家庭养的，哪些宠物是不建议这种家里有孩子的人养的？
0: 我的建议是像猫狗不用说了哈，那么异宠的话呢像鸟类可以去养一养。另外的话呢就是异宠的话呢最好是就是经过人工长时间的驯化，这个呢可以去接触可以去养去。那么如果要是这个野生动物最好不要去过多的去饲养，
1: 就是我直接从野外抓一个回来
0: 那
1: 个是不建议，
0: 那我不建议。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这个在野生的环境里头可能身体里头呢已经携带了很多不明原因的疾病，有的呢甚至是我们不能去预防的，我们不能去治愈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现在医学还没发达到那一步，所以最好的话呢就是不要去接触野生动物。那么如果要是在这个饲养场啊或者是已经驯化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异宠的话呢倒是可以去养的，但是还是要小心点。比如说像蛇，有的蛇的话呢它有两颗这个排毒的牙齿，有的呢它有这个牙齿它不排毒，它排出一些腺体的东西，但是它这个两颗牙齿没拔的之后对人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像有的菜花蛇它没有两颗毒牙，但是它的那上下牙齿咬合度还是很高的，那么对人的伤害呢也还是很大的。所以像小孩太小了我倒不太建议养这些异宠。那猫猫狗狗陪伴我觉得已经挺好了，甚至是小鸟啊我觉得陪伴也挺好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已经有疫苗可以打的宠物你养了没问题放心养，但是那种宠物异宠它还没有疫苗可以打的，就说明它跟我们人类伴生的时间还不够长，
0: 对，
1: 驯养时间也不够长。那么你养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小孩，乔院长是不建议这样的家庭养这样的宠物的。
0: 对，像四脚蛇呀，这个手工啊，还有的人想养四脚蛇，养的那种家里头养好多四脚蛇来，还有就是一些像蝙蝠啊，有人也会去养。
1: 我还有人养蝙蝠啊？
0: 对对，他就养着就玩，怪得很，他就是喜欢养这些东西。有的拿来了蝙蝠，你看，我说最好不看吧，这个我也看不了。所以就是最好还是养驯化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异宠，要好一些。
1: 对，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想请乔院长来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的猫猫狗狗他们又不会说话，他们生病了可能要症状很重了主人才能发现，那这些宠物它通常是哪些症状出现就会证明他身体不舒服了应该带去检查了？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教你什么看见母鸡蹲就要带去医院了，这个他们说的都不专业，您跟我们说说宠物出现哪些症状必须带去检查。
0: 像这个小猫小狗哈，这个是比较多的这个家庭宠物吧，我拿这个来举例子哈。异宠的话呢就这个个体差异比较大，就不好去描述去了。小猫小狗的话呢比如说它这个精神，因为小动物它不装病哈，像小孩一样的不装病，比如说它身体不舒服了它就会精神不太好啊，或者是它拉肚子啊，还有就是它咳嗽啊，还有就是它这个有专门的一些姿势 啊，就是像确实是它母鸡蹲哈，像有的猫它那个公猫和有母猫，它出现的泌尿道的疾病，它就老是蹲沙盆，老去母鸡蹲。那么像这种情况，像发现了这种比较异常的，就是日常它表现很少的这种。行为和动作实际上就是他的一种行为学了，他的一种与肢体语言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应该去看看医生。
1: 其实就是你要注意观察他日常生活中他经常做些什么动作，如果有哪一天他出现了你从来没见过的动作，而且出现频率还蛮高，持续时间还蛮长，
0: 对，
1: 那是建议带去
0: 医院看看，
1: 检查一下。
0: 对，
1: 是的，我们养宠物其实就跟养孩子区别也不大，你要多关心他，多陪伴他，也要给他很多情感的抚慰，同样他也会回馈给你极大的愉悦和安慰，可以给我们现代很多孤单的人带来很多的慰藉。
0: 伴侣动物，
1: 是的，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但凡你养了宠物一定善待它，它全身心的依赖你，信任你，也请你要对它负责，不要随意的遗弃，
0: 对，你是它的整个世界。
1: 是的，好，你看我们今天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都还想向乔院长继续请教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了很重要的关于宠物的疫苗以及这个宠物犬的犬症的话题，也聊了一些铲屎官们需要日常多多注意的一些宠物常识问题。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从业资深经历的兽医专家，也是昆明南部动物医院的院长乔小娟院长，谢谢您的到来。
0: 谢谢主持人。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铲屎官，所有的有宠家庭，我们大家不管是人还是宠物，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再见。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

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湿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1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

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

0: 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1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的。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的，哎呀疼的那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对
3: 啊，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3: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3: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你看刚用上2-3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出气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3: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3: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3: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 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3: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的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3: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3: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3: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3: 再见。
0: 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4: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4: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4: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 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4: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
0: 嗯，

0: 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1: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儿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1: 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1: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0: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1: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

0: 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病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好的，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5: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5: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0: 哦，
5: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

0: 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
0: 现
1: 现
0: 在
1: 在就
0: 这
1: 属
0: 些
1: 于，
0: 我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儿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0: 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啊，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0: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1: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1: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3: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1: 嗯，
3: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1: 嗯
3: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1: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3: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3: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3: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3: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3: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3: 而且啊 丁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

0: 话没有障碍的。
1: 啊，是，
0: 嗯嗯。
1: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1: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1: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哎，熬
1: 好。
0: 出头了这回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1: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呀，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甘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你也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听。

0: 这首歌叫《幸灾乐祸》。
1: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你觉得幸灾乐祸？
0: 我接下来要说的一个事情，可能你会幸灾乐祸。
1: 所以你跟指甲油有关系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到人长大了之后，脸皮会越来越厚。就是你原来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哎呀特别要面子的事情，后来你可能就没那么 care 了。
1: 嗯，对，
0: 这是第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干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本不想，然后就传错给一个人或一个群，然后这个话就说出去了。
1: 就有倒是有，但是我就选择性的遗忘，我就忘记。
0: 那对方的接收的那个人呢，他能遗忘吗？
1: 他肯定不能，我觉得他肯定受到一万点伤害吧。
0: 那我就是那个受到一万点伤害的人，但是我选择厚脸皮就把他遗忘掉。
1: 所以
0: 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快说。
0: 那我们有一个工作小组群，一个 group 里面是就是那个阅读的那个群，然后呢那里面有几个就是我们要准备创作阅读视频的几个老师在，还有这个监制和这个总监在，然后呢我就洋洋洒洒的在值班期间读了一首诗，他给我的固定的搭配，就是我本来说我读一点散文什么的，
1: 但
0: 结果呢给了我一个老灯千年神灯写的一首诗，非常非常的不适合我，然后我就瞬间起了个范儿，然后读完了之后把它做好发群里头，我说请领导审阅。
1: 然后呢
0: 隔了两天等到收假之后，领导在里面洋洋洒洒的60秒的给我传了5条在那个群里面，然后就批评
1: 语音方阵啊，
0: 然后就跟我批评说你这个语音语调有问题，你这个语流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嗓音有
1: 都有问题，
0: 然后我还在那顺着听，因为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人，我在那顺着听的时候，然后那个领导就给我发私信了，我一看，哎，怎么又给我发了2条私信？我就先听了私信，你猜他说的是啥？
1: 他说的是啥？
0: 哎呀，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的那个问题怎么发到群里头去了？我本来应该单独跟你说。他想，哎呀，那怎么办？会不会觉得对你不太好？
1: 撤不回了也。
0: 对，因为里面全是批评的话呢。而且这种批评是对业务能力的一种批评，我当时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大家都一起学习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1: 就你心态其实是平的。
0: 但是如果是到30年前不行，30年前我就觉得说
1: 一定会炸锅的那种，
0: 不是炸锅，是信心被塌陷。我小时候刚进电台的时候，
1: 然后可能就会放弃这件事情。
0: 对，
1: 是是，
0: 我小时候刚进电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节目监制就跟我说，嘉文你练练声吧，你的声音跟鸭子叫似的。
1: 怎么说那么震惊啊，
0: 我告诉你，我从此我就觉得不行，我
1: 就
0: 退出，我就退出这个行业吧，我
1: 就
0: 算了吧，就
1: 是不干了。
0: 然后现在就是好的，那我再试一把。
1: 所以现在就是人真的平和了很多。就像刚刚我在跟那个金宵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当你生了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男孩之后，
0: 你就发现世界可以容忍了。
1: 对，他就说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容忍，然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包容。以前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傻？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这个脑回路什么？然后现在，都是这样的，都很正常，怎样的？然后就
0: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换的是另外家的男孩，你就忍不住，
1: 因为是自己家的。
0: 对，
1: 但没有，他不是。是容忍他自己家男孩，他是容忍所有人，
0: 不可能。
1: 真的真的
0: 不可能，你等着我去试试他，他一定是不行的。我后来在想，我容忍的到底是这件事情，还是我脸皮变厚了，还是说我容忍这件事情本身？后来我在想，是因为那个老师说的对啊，然后我接受，我也知道我这方面做的不好，所以我接受这个现实，我接受批评，然后我改正。我在想，如果是一个身份不是这样的领导身份，
1: 你可能就会炸锅。
0: 我可能就是关你屁事啊，你还不如我呢。
1: 如果他不是这个身份的话，他干嘛那么欠的来指导？
0: 有啊，我告诉你，到底谁会干这样的事？
1: 所以今天一开场，我们就八卦八卦
0: 八卦自己。
1: 就是
0: 后来我就发现，我真的是不是因为脸皮变厚了，是因为我开始承认自己的不足，
1: 对，
0: 以及真的专业的人可以来指导我。但凡是蓝琪在那群里面跟我说啊，佳佳，我觉得你这个字儿应该再怎么读，就说你管我。
1: 那我也是够闲的，我那天一定是吃了劲儿了，真的。
0: 然后这是一点吧，还有的就是我刚才换另外一个方式，你发现当一个领导发现他发错群的时候的那种慌张，我是第一次见到。一般都是我慌张，你知道，因为在原来还没有这个群，我们在 QQ 工作的时候 ，QQ 群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撤回的，
1: 撤不回，就是微信它好歹还有1分钟以内可以撤回。
0: 对，那原来是你发现了你都撤回不了，你怎么办？ 我们同时认识的一个同事，后来他搬去泰国的那一个，他就在群里面然后吐槽了当时审稿的领导，然后说的话很难听
1: 很严重，
0: 然后就撤不回，然后你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就发了很多很多的表情，然后把那句话顶上
1: 去，
0: 然后顶完了之后大家就莫名其妙，因为那个 QQ 就一直在响，
1: 然后大家就去爬楼，
0: 然后就去爬楼，然后爬到领导就发了一个问号，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1: 好尴尬，
0: 所以你说怎么办？
1: 哎，你刚才讲这段，我应该把它录下来，然后发给他。
0: 我觉得
1: 他
0: 可能
1: 还
0: 记得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更搞笑，我们一个不在现在岗位。

0: 微上的一个同事把自己的一张果照放到了100多个人的工作群里面，
1: 妈呀！
0: 然后没有撤回。等会儿告诉你他是谁、
1: 啊，快说快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3: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

0: 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夏季很多人的皮肤呢都非常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看起来呢非常的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洗面奶，那么要不然就是清洁力太弱，要不然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强，让自己的脸非常的紧绷拔干。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呢是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啊，温柔又有深层次的洁洁净力，能够深入毛孔堆积的油脂，把这个老废的角质和这个污垢啊，像绵密般的云朵一样把它带出来了。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而且有透亮，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清香，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这款山茶花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而且我们是马语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一款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出门穿搭呢总是卡在鞋子之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呢又土气。那么翻遍整个鞋柜都缺一双百搭的神鞋，那么今天要为你推荐的就是这款百搭神鞋了，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你选择，足足23种这个配色随便挑。官网呢起码是800加一双啊，那么九七月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价呢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个是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或者是久站的完全是不累脚的，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非常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是完全没得说的，可以搭配你的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尚，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百年，估计你知道人类发展历史，就是因为淘黄金，然后各种掠夺侵略的文化历史，
1: 然后就导致了百年孤寂。
0: 哎，你看过这个小说没？
1: 没有，
0: 因为很难读得下去。但是我咬着牙看了这个剧，我觉得剧还拍得蛮好的。
1: 就剧嘛，剧你还是看得下去。
0: 但是也是神戳戳的一个剧，因为那个书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后来我就发现，所有一切向外求都不如
1: 向内求。
0: 对，看清自己。
1: 对对。
0: Why 那个什么啊 ？I am what I am
1: 林真。
0: 临阵起范儿，
1: 就完全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开始唱起来了。
0: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的这个就是有的人向外求，求的这个东西就是黄金啊。然后这个黄金呢，其实要求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算好，就是虽然它这个东西很贵，但是该省省，该花花，
1: 骑自行车逛酒吧。
0: 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云南黄金呢，还是有一个黄金星期三的会员日的活动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1: 好的，它的黄金星期三是惊喜开启，准时开启啊，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这个活动真的超级简单，每周三都是他们这个黄金。

0: 期三哈，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就会赠送您50克的足银的元宝。这个赠品是可以累积叠加的，就是你买2000克就送100克。
1: 对，那么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啊，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越丰富，福利呢非常的实在。它的地址呢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这个开车去呢，这个有停车票，然后呢，其他的东西你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投资金条啊，
0: 对，
1: 每满100克。那如果你是想要去买一些这个这个金银的首饰啊，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会员日或者是一些打折的一些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都去看一看嘛。
0: 对，另外在他23楼也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珠宝的出现上。
1: 我昨天穿了，就是前上个星期我穿了一条破洞牛仔裤，然后出去见了一个朋友，他说哇，太好看
0: 了，
1: 赶紧把链接发给我，然后我就发给他，他说
0: 哎，不是这个样子啊，
1: 不是，他说你不要骗我，你每天穿金戴银的，怎么会穿那么便宜的裤子？
0: 那我赶快把链接也发给我。
1: 后来我说，其实裤子便不便宜无所谓，主要是看穿的人是谁，
0: 主要是气质好。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要是穿金戴银的在你身上，你可能也觉得是个假的。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

0: 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是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5: 我可不可以都要？
6: 这太低了。
7: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4: 我不是，你还是得看。
8: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还有最后一趴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还有什么样的热搜。那今天胖东来又让全网这个各位牛马
1: 扎心了，
0: 扎心了一下，因为最近采访了于东来啊，然后他说根据各种研究，然后呢他近半年的这个经营数据都已经开始出现了，累计销售达到了139.5亿元，同比增长了24.23%。我在这儿问你一个小小的一个数据，你应该是学文科的，你知道同比增长跟环比增长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我以前做早新的时候是知道的，然后后面不做然后就忘记了。
0: 你倒是丢得蛮快的嘛。
1: 就是好像脑容量容不下那么多的东西。
0: 你倒是心里不藏事儿啊。
1: 哦，一点不藏，藏不了一点儿。
0: 这都是本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数据嘛，就是用来这个凡尔赛的嘛。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于东来还表示说，他要学习谷歌及世界优秀文化这个企业的福利文化。你知道这个所谓的福利文化是什么呢？胖东来正在研究带薪休假的政策，比如说如果员工的至亲，也就是夫妻或者是孩子因意外离世，可以享一年的带薪假期。
1: 妈呀，
0: 吓不吓人？
1: 吓人。
0: 然后如果是员工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岳母离世，那么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带薪休假。
1: 哎，这也太人性化了吧。
0: 关键更人性化的在后面，他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我今天不高兴不想来上班，你每年有10天的不开心假。我不高兴，
1: 我要去胖东来。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已经是这个周二的时候他们是闭店休息嘛，
0: 对
1: 吧，
0: 然后严禁加班，
1: 严禁加班，然后他们员工的福利现在本身已经让同行非常的羡慕和嫉妒，不用说同行了，像我们这外行也很羡慕。如果他在研究这种国际的这种企业的福利文化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无人能敌了。
0: 关键是他都已经就 let it go let it go 成这样了，他还同比增长了23%。所以啊，不是你抓考勤这绩效就能上去的。
1: 对，你不是说非要坐班你的这个绩效才能上得去是吧？
0: 哎呀，该听见的听不见。
1: 所以说弹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种人性化以及温度以及它执行落地，
0: 不要跟我谈人性化啊，没有人性，
1: 我要说有多么的重要。
0: 哎呀，所以
1: 反正最近已经很累了，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就想，哎，
0: 就世界都在远离我，对吧？
1: 我也有点想转行。
0: 你有没有一种发现，就是我后来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就是说你永远看的，比如说你在等一路车，然后你等的那路车永远不会来，其他车都在来。
1: 没错，就是这样子。
0: 但是我在想，这是客观的事实还是我们心里在作态啊？就像我小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女生每个月都可以这个体育不用上课，然后就在那儿抱着肚子说，哎呀我不方便，然后我就要去上体育课。
1: 这但是这确实是客观事实啊，
0: 这个不方便给大姨爹啊。
1: 有的男生也是有会来大姨，
0: 我会啊，
1: 会的，
0: 每个 always 都在来，何止每个月，我每天都来几次啊。怎么没有人心疼一下我呀？
1: 我心疼你，我心疼你。

0: 你又不发工资，你又不抵作用，要不然你先上去当个领导。你当个领导，
1: 就像上个星期我跟另外一个同事说，我说等你说了算的时候你再来找我。
0: 你好的不学，你学我这个。、哎、
1: 我这个话在你之前就跟他讲过。哎呀，就是说心好累哦，
0: 真的
1: 是吧？就是看到这个新闻我都快哭了。今天本来就是我就是大姨妈，我就肚子不舒服，然后情绪也不太高涨，然后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快落泪了。
0: 对呀、啊、又不是上体育课还可以请假，真的是、
1: 啊、请不了假，
0: 咋个整啊？咋了？我站个，
1: 总是要鼓
0: 我。我今天也胀奶，我可以陪你。
1: 大姐难为。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

0: 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夏季很多人的皮肤呢都非常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当中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看起来呢非常的黄又暗。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洗面奶，那么要不然就是清洁力太弱，要不然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强，让自己的脸非常的紧绷拔干。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呢是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

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啊，温柔又有深层次的洁净力，能够深入毛孔堆积的油脂，把这个老废的角质和污垢啊，像绵密般的云朵一样把它带出来了。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而且有透亮，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清香，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这款山茶花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97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而且我们是马语溯源可查。今天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一款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出门穿搭呢总是卡在鞋子之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呢又土气。那么翻遍整个鞋柜都缺一双百搭的神鞋。那么今天要为您推荐的就是这款百搭神鞋了，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你选择，足足23种这个配色随便挑。官网呢起码是800+1双。双啊，那么97月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价呢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个是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或者是久站的完全是不累脚的，不酸脚。这个鞋型的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非常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是完全没得说的，可以搭配你的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尚，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97月商城进行抢购，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连日来，由云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多个高速公路建设和提升项目关键节点接连取得突破。截至目前，宣威至会泽高速总体进度约94%，计划7月建成通车。云县至临沧高速控制性工程大量山隧道正洞累计掘进超99%，剩余不足200米。待大量山特长隧道贯通之后，全线即通，建成通车指日可待。失踪至丘北高速曲径段整体进度完成83%，计划年内建成通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5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透露，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夜深了，中华小学的灯光微弱却坚定。司徒校长带着几位老师与学生们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国旗。那是昆明的冬夜，冷，可他们的心是热的。
5: 静云，这里再对齐一点，你看。
6: 这样吗？
5: 哎，对对对，这样缝得最结实。我们要做的是飘在昆明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6: 嗯，缝一面少一面风险，多一分希望。快了快了快了，就快了。
7: 我去递针，严老师，线呢？
6: 在这儿，拿去。
7: 司徒校长说了，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6: 司徒校长，
5: 哎呀，左贵，
7: 左老师，
5: 吓我一跳。
8: 各位老师太辛苦了，咱们先吃点饵块吧。
5: 哎呀，不用不用，
7: 我们不饿，
5: 来不及了。
8: 这就是五星红旗？
5: 对，
9: 没错。
8: 真好看，什么时候能把它挂起来？
5: 快了快了。
8: 校长，我们还差很多。
5: 还差500面。
6: 红布太少。
10: 校长，司徒校长，学校订的书和文具到了。
6: 外面来了两车，好像送货的。哎呀，是陈掌柜，他怎么来了？
11: 司徒校长，校长，书和文具到了。
12: 怎么这么多啊？
11: 那可不，
7: 这么多，
5: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2: 红布，
7: 好多红布啊！
6: 真的，好多好多。
8: 校长，您筹到钱了？
5: 陈掌柜，
11: 校长
5: 来了，那就搬吧。
8: 搬什么？
5: 钢琴。
12: 钢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搬钢琴啊？
8: 校长，您不会是把钢琴卖了吧？
6: 那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啊。
7: 那以后我们不唱歌了吗？
5: 大家不要难过，钢琴会回来的。等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每个学校啊都会有钢琴。
7: 那我就可以学钢琴了？
5: 当然。
7: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学？
5: 当然能学。
7: 那时候我要让所有穷人孩子都学。
5: 嗯。
11: 校长，
5: 哎，
11: 琴我也可以不搬。
5: 不行，不是希望，琴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8: 校长，
5: 不过，让我最后再弹一曲吧。
11: 嗯，当然可以。
4: 那是司徒校长与他最爱的钢琴的诀别曲。一曲弹罢，红布

0: 快，孙忙碌，大人把学校给围了！
1: 快，把旗藏好！
2: 快，
3: 我们都是旗藏兵，
1: 拿过去，快点！
4: 把这里围起来！ 这么多红布，你们要干什么？说话！不说，那我就连人带布都带走。是，
5: 拿走！不能拿走！哎呀，嘿嘿嘿，
4: 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叔叔就不拿走？
5: 真的不拿？
4: 那当然呀。
5: 那我告诉你。
4: 是赵哲先生家办喜事的布，
1: 对，这确实是我要娶亲购置的红布。<笑>
3: 对，孙队长，我是布行的老板，这些布啊，确实是办喜事用的。哎，你看，来，哎，你看，账都记在这儿呢。<笑>
1: 这只能说明布从你这儿来。
3: 对，
1: 那你怎么能证明有人要办喜事呢？
3: 真的是办喜事用的。<笑>
4: 连人带布带走，
3: 是。哎，
6: 这是布，
3: 这样，起来，
6: 这是武器。
3: 孙队长，又见面了啊！
1: 正当孙忙碌要把布带走的时候，陈一恒突然闯了进来。孙忙碌一愣，连忙上前打招呼：“<笑>
3: 孙队长，您今天也在这儿了？”“<笑>
1: 陈处长，
3: 哎，我这听说赵哲先生要办喜事儿，我特地来道喜呀！”哎。 赵哲先生，恭喜恭喜呀！啊，
1: 谢谢您啊，陈处长。哎，
3: 您真的要办喜事儿？哎，真的吗？哎呀，这娶亲的事儿，
1: 我说孙大队长，骗你干什么？
3: 这难不成有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孙队长，你老在小学折腾，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啊，继续这样，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笑>
1: 陈处长您高见，我会多加小心的。
4: 但这些布，我得带回去查，去拿走。
1: 是，
4: 你们是在干什么呀？这什么？没有讲道理啊！没有娶亲的红布你也拿呀？红布被孙忙碌带走了，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这不仅仅是沉默，还有沮丧、气愤。 和失落，所有人都觉得任务完不成了，国旗做不完了。而此时此刻，只有司徒校长从容淡定，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大家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突然赵大爹带了一群人向学校走来，他满含热泪，强忍激动地告诉校长：“他们来了，大家都来了。”
7: 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红布，太好了，太好了，校长，我们再凑一些钱，要是不够了，还能再买一些，能买多少是多少。
8: 大家一起凑，
7: 这是我的，
9: 这是我的，
7: 这是我的，
8: 这是我的。
7: 谢谢你们，胜利的曙光一定会照耀这片大地的。
4: 随着一块块布料展开，那簌簌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无声的誓言。破旧的被面、母亲的嫁衣、孩子的红围巾，拼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颜色。
5: 六百九十七，六百九十八，六百九十九。
4: 700，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做完了。700面，在窗外的黑夜里，风裹挟着远处的枪声，像试探，又像催促。700面，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在这间昏暗的教室里缝完了。 大家抚摸着这一面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国旗，认真地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外面一阵骚动，急促的脚步。

0: 声飞快靠近。
1: 嘘，有人，我去看看。
2: 这，校长，我们这是被发现了。
1: 哎呀，被发现了！
3: 大家先冷静，我们静观其变吧。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2: 好，
4: 我们不怕死。
3: 对，我们不走。
4: 我们不走。
3: 谁？
5: 是我。
0: 陈一恒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5: 司徒校长，
4: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5: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
3: 哎呀，一恒同志。哎，
4: 同志。
3: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癫。
5: 没错。
4: 是。你不是坏蛋。
6: 原来您是。
5: 哎呀，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啊，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3: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6: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2: 真是对不起同志。
4: 对不起，
6: 错怪了你。
2: 错怪你了。
5: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3: 太好了！哎呀，
2: 终于可以解放了，
3: 真是太好了！
5: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五星红旗在飘扬。
2: 没问题，
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4: 我们一定
3: 完成任务。
5: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3: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5: 对。
3: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背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5: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4: 我们也要去。
3: 对，我们也去。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6: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4: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5: 孩子们，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6: 好。
5: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6: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哎、
3: 是啊，不行啊。
2: 同志，
5: 没事儿，
3: 一个人怎么行呢？
6: 我也去。
3: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0: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 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露带着人来了。
2: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露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6: 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五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2: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6: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需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2: 好，那大家准备。
7: 先生，这个你还拿着，
1: 好像的风要收紧一点。对对对，绑紧了，千万别掉了啊！
2: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8: 到，
2: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8: 好，
2: 你去武城路。
6: 是，
2: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6: 好的，一恒同志。
9: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2: 好，嗯，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10: 好啊，嗯，
6: 司徒校长，
1: 哎，我
6: 还有一个愿望。
1: 怎么了，祖贵？
6: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2: 祖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3: 是啊，祖贵，
6: 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0: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6: 热爱祖国，
0: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6: 时刻准备，
0: 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
6: 时刻
0: 庄严地念着誓词。小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
6: 时刻
0: 无比的坚定。
3: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6: 恭喜你啊，左贵。
9: 左老师，恭喜你。
6: 嗯，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
9: 嗯，
6: 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0: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11: 大家小心，快隐蔽，
2: 快跟我这儿来。快，
6: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
2: 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放下！
0: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地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空气中仅余低沉嗡鸣与心跳。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旗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旗包。
11: 左贵，回来！

0: 左鬼，左鬼，
1: 我没事。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
1: 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们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这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高飘扬。
2: 左贵，
0: 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3: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0: 在昆明上空，
3: 在昆明上空
0: 高高飘扬，
3: 高高飘扬，
0: 星红旗
3: 高高飘扬。
4: 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5: 司卫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0: 我们胜利了。
1: 对，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6: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0: 对啊，
1: 太好了，我们自己的红旗，太好了。
6: 我也可以学钢琴了。嗯，
7: 学钢琴，
1: 太好了，
7: 咱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终于成功了，
1: 终于成功了，
7: 太好了。
0: 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
7: 嗯，咱们升国旗。
4: 那一刻，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严静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领克07GT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4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

0: 传。
1: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四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5: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6: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骅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5: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6: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5: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7: 我是2019年

0: 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

0: 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万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2: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3: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4: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5: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6: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7: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8: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路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路边军区。

0: 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掉。
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2: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极客群艺，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10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18到27摄氏度。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相约1999。我会穿着红衬衫，你会戴着紫耳环，相约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收录自她的自言自语专辑。非常遗憾的是，在这张专辑的内页当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合唱的这位男歌手的名字是什么，不过一点都不影响这首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愉悦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很多年前，总是有人谣传说99年是世界末日，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音乐作品，以这样一件事件作为契机，表达出了想爱就爱，想说就说的乐观态度。聆听到陈淑桦说你爱我。

当你去看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男主或女主说，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只要让我默默爱着就好了。可是爱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连接，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对方那个人的爱，那不叫爱情，顶多叫暗恋或者是叫迷恋。可是如果已然是在爱情当中的人出现了一方想要抽离的状态，会怎么样呢？这首歌曲叫做《非法入境》，歌手汪佩蓉用自己独特的转音诠释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

0: 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9: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自由在感情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成分？是不是爱情就捆绑了你的自由呢？很多人总说男人渴望的自由女人不懂，可是这样的一首叫做你自由了的歌，仿佛是一种束缚的解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非常的火红，不过现在去看一看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描述的是一个，用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渣男的感情观。是的，我爱你，可是我渴望自由。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陈晓东。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在见惯了风一样的男子之后，女人该如何作想呢？他们在想，全情的付出是不是也会和风一样的男子一样飘散？于是自我保护变成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多女人开始说谎。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女人的爱恨情仇，往往和自己美丽的外表无关，没有真心投入，只是因为曾经受过伤。辛晓琪，说谎的女人。

其实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我不能说我是悲观的，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如果你是一个80后，回看一下你旁边的亲朋好友，大概已经有一半的人都已经离婚了。并不是说离婚不好，这反而是一种纠错，只是太过于执着于婚姻和两个人的陪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我总说爱情是锦上添花，绝对不是雪中送炭。这首歌送给你，算是一盆凉水吧。林忆莲，爱不了多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

0: 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

0: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妈妈嫂嫂，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快老哥，我给你加个冷知识个，一莲花街已经有400年了。
5: 妈妈，小平平，历史悠久了吗？
6: 一年的花街这里还是看看热闹的很啊，
5: 而且今年的花街啊，从6月18号一直到7月5号，你这周末啊又多了一个好客处了。
4: 是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捋清楚全趟的玩法。本届的花街呢分为7天民俗狂欢和18天的沙帽盛宴，主会场呢设在宜良县的体育馆东环路至书院路一带，活动就一直持续到7月5号，花样是多得很呢。
5: 哦，我听说我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个啥？
4: 是呢噻，开幕式当天嘛就有民族歌舞花旦表演，氛围感是直接拉满。6月24号有大跳狂欢的活动噶。
5: 哦，这个玩狗呢，好吃的美食啊！
4: 必须安排嘛，首当其冲的就是非遗宜良烤鸭，松毛焖烤出来是皮酥肉嫩，还有鲜虾入味的猪脚米线，配上嘟嘟烧麦、鲜花饼摊等的特色小吃，一路逛一路吃，哇，太惬意了。
5: 如果从昆明去赶花街的话，从昆明走高速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也可以去东部客运站坐班车，直接导航宜良县体育馆就可以了。
4: 400年的花街，有花有舞有美食，赶紧安排起来，沉浸式来感受夏日独有的烟火和花香。
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枉然记》，深情款款的伍思凯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样的一种惆怅。如果熟悉文学作品的朋友，你会知道《枉然记》是来自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也许很多时候音乐和文字都有一个共通的能力，就是打动我们的内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说到张爱玲，她的传奇故事以及她笔下人物的传奇人生，总是会让很多人为之流连忘返，想起曾经那样一个上海的年代，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又感同身受的那些故事情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让我想起了她说到自己的情感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

红尘来去一场梦。在很多年后，作为粉丝的三毛，在写张爱玲的一个同篇传记的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之后，最终与金马奖失之交臂。而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就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有太多的缘分和纠结，让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却又丝丝苦撑着去面对它。人总是这样子，不仅要解决眼前的烦恼，但心里始终要有一块种满桃花春风的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听上去多么能够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一首歌曲，只有为你，来自于称庆。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听歌有些时候总是会往往带入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情感，哪怕那些回忆其实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不过因为某一个音符突然间跳进你的心里，你会发现曾经爱着的那个人如今也在爱着，曾经恨的那个人可能现在已经慢慢放下。好的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让我们回到当下，聆听到戴爱玲《对的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对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 Mr. Right。 当然你在刚开始遇见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的人，不过随着两个人的磨合，时间也许会能够解释一切。曾经以为非此不嫁非此不娶的人，往往会变成那个错的人。虽然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但一直会有人陪你，这听上去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实际上想一想，谁又愿意爱对方爱到失去自我呢？所有的付出与回报不能说完全对等，但是也不能亏欠太多。这首歌来自一个女人在恋爱当中的女人失魂落魄的感受，爱你爱到口口里闻。

久，我们可不可以期待好聚好散？最后的体面也许是对这份感情最好的尊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个男人真诚的祝福，这是游鸿明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我相信每一对恋人在分开的时候对彼此的那些祝福也许真的是真心的，自己给不了对方的幸福，希望他从此能够在别人身上找到，而自己的那些亏欠也许就应该留给自己承担。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歌，
1: 为你的寂寞唱歌，用一把吉他，就这样清清淡淡的，就能够表达一份哀愁，表达一份思念，表达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爱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这首歌曲当中，特别简单的只用了钢弦吉他作为编曲的方式，当然也特别凸显了佳佳的唱功。在流行乐坛当中，总是把音乐做得很复杂很花哨，却少了一份感动。也许这样的一种简单的编曲会让人更加的沉浸下来吧。告别了吉他，我们来聆听钢琴背后的这个女人的诉说，爱一凉。
2: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

0: 只是寂寞惯了。
1: 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别人的劝呢？你说我这个人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轮回之后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呢？你说我这个人在受过爱情的伤害之后为什么还那么执着地去相信爱情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爱宜良。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有一些无奈，有些自省，当然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对爱的渴望和表达。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功课是你必须要去学会的，如果你逃避，如果你不断的犯错，它会一再的重来。这样的不断的轮回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学会如何去面对。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回。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领克07 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四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懂得爱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新时代的男性和女性最应该有的一种爱情的价值观，先懂得爱自己，然后你才会去爱别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接下来的歌曲都不会那么的苦大仇深，反而有一种心灵的愉悦。不管你是在爱情当中享受到了幸福的甜蜜，或者你一个人也享受着轻松、自由和快乐。这首歌曲《两情相悦》，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

爱你不再是秘密，因为爱让人有很多表情，像一个明星。这首歌曲的歌词从方方面面都表达出了一个人对爱的渴望，以及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感。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说，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愉悦往往并不是对方，而是这份情感本身。也就是说，你渴望的是爱情，而不见得是爱着的这个人。你分得清楚吗？好像绕口令一样。此时此刻，当我们用耳朵来聆听的时候，也希望这些旋律和歌词能够走到你的心里。我是佳阳，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我是真的很开心》。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人说，曾经爱得多么的炙热，在多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多么的自责。更多的时候，曾经的那些为爱的勇敢变成了一种童话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情感也并不是随着时间而慢慢变淡，那些伤痛可能变成了永远的疤痕，留在了心底，偶尔在一杯酒之后你才会记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

0: 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2个乐章，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1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这使得全曲在音乐叙事上更加的完整，由内而外的铺展开来。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门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胖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

0: 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2: 啦啦！
1: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3: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2个乐章，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1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这使得全曲在音乐叙事上更加的完整，由内而外的铺展开来。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0: 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

了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

0: 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堪称是他最精妙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他最神秘的创作。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他们创作于何时，是因何为谁而作，原始的手稿也未曾留存。现存的四份抄本中既无速度的标记，也无力度符号，连乐句提示都寥寥无几。不过这也为诠释这组作品留下无限空间。大提琴家科贝金纳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摸索演奏巴赫的个性方式，每次上课或者是参加大师班都会遇到不同的诠释方式。他时常觉得音乐并不完全属于他，直到他开始演奏巴洛克大提琴。随着他逐渐掌握巴洛克时期的演奏技法，包括使用真正的扬长弦，这位俄罗斯大提琴家摆脱了老师和同辈们固定的演奏习惯和框架，在巴洛克音乐中可以狂野奔放，也可以收敛克制，都是成立的。

借助杨长贤、柯贝金娜的六首组曲录音，呈现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自由和纤细的亲密感。弱音乐句如耳语般轻柔，强音乐句又如花朵怒放。而他的两把斯特拉迪瓦利大提琴在低音区则表现出丝绒般的丰润质感。他对速度的处理也灵活多变，带有即兴的色彩，常常让乐曲脱离原本的拍号。这种狂想曲般的处理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私密沉醉的氛围。而 D 小调第二号大提琴组曲的小步舞曲、及格舞曲当中，音乐则是轻盈流转、自在愉悦，节奏也更显质朴而不矫饰。

柯佩金娜在录音时显得极为从容，这或许和录音的环境地点密切相关。原计划的录音场地是柏林的一座教堂，但是因为翻修只能在夜间开放，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最终录音的地点定在一座百人音乐厅内，这座音乐厅建在录音师父母的住宅里，它有美丽的复古装潢，就像是一座小剧院，但实际上在一栋房子里，甚至可以直接从卧室走到演奏厅。他们只隔着一道门，没有通勤的奔波，加上家常的温暖饭菜，这份轻松氛围与音乐本身的个性也完美契合。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
12: 潼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成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静谧，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呀，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片。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的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米粒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啊，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的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的。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呀、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2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事不可能。但是2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0: 更新换代的机会，他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他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他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给他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它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里面有毒的，肝脏就留下了。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两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肺也一直动，它个头大，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你算算吧，你按一分钟60次来计算，你一分钟一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一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 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那他不敢使劲，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吸马上状态就变，两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吸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吸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吸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吸，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吸。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吸日，就证明什么？吸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吸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吸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吸呀、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吸呀、也讲到我用的这些吸，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吸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吸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吸，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吸，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到什么麦芽烯、啤酒烯、酵母烯，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烯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烯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烯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烯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它一克锡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锡，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锡，你就想想吧，你这个锡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锡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锡，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啊！因为说不是说锡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锡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锡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咱们没啥事吗？我也就算内退了，你们呢也是退休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锡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锡，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健康讲锡，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锡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锡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锡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抵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锡，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锡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2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啊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 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是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这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有肌肉组织，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这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啊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 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5: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2-3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 所以说叫银养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呢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和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这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他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他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儿，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了。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最后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了，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着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啊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 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稀的还没吃过稀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稀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稀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稀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呀，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儿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出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它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1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推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了，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身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 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息最大的一个好处。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西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西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西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西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西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硒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呐、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硒，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六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硒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硒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就是哪，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硒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硒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硒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硒。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石， 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 Q 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 Q 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心脏，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 Q 值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 Q 值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啊，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 Q 值，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 Q 值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 Q 值再好，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 Q 值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呀、啊，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视者嘛。那心脏这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大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啊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 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那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它得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息，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息啊，我说的这个息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3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息，第二个就是半有机息里面的西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息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烯啊、酵母烯啊、啤酒烯啊，3代半的这个水溶性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有把好烯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烯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烯，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啊有两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9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它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我给你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啊，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就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 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因为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了，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它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内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这不大，没问题。你耷拉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1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换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开始往上涨，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

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呀、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片。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只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那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米粒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啊，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的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着。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合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啊，啊，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两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两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事不可能。但是两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

0: 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它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里面有毒的，肝脏就留下了。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两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肺也一直动，那个头大，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儿，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儿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 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硒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硒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硒，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的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这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啊！因为说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咱们没啥事儿吗？我也就算内退了，你们呢也是退休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莫非老师继续与您说健康讲硒，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 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市内相对拥堵路段包括石新路东向西，从文岩路到金川路拥堵175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附近拥堵304米；归石西路西向东，从太平路到虹桥立交缓行251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民小路西向东，福德路附近缓行123米；赵西路北向南，武腊路附近缓行14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昆州路西向东，秀苑路附近缓行136米；西三环南向北，昆瑞路附近缓行10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阴转小雨，19到26度；松明站小雨，18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富源北站中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弥勒站阴天，20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广南站小雨，22到30度；富宁站小雨，23到28度；玉溪站阴，19到28度；楚雄站阴，20到29度；南华站阴天，17到29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站阴天，17到26度；鹤庆站阴，17到28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来关注到蒙自站阴天，22到31度。
2: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14: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5: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提个醒，别再被那些穿上就能瘦的网红暴汗服给骗了。
3: 哎，视线转向湖北武汉。前不久啊，00后的小李为了能在一个月内快速瘦身参加婚礼，特意就网购了一套不透气的橡胶暴汗服，每天要裹得严严实实去健身房跑步一小时。
5: 是的，短短几天啊，体重秤上的数字是掉了好几斤，这让小李是信心大增。可就在上周的一次训练当中，他刚跑完步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被紧急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结果显示啊，他的肌酸激酶飙升，确诊为横纹肌溶解征合并中度脱水。医生警告，你如果再晚点送来，可能伤到肾功能。
3: 很多人就以为啊，出汗就等于燃脂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生理误区。医生解释，暴汗服本身只是利用不透气的材质强行升高体表温度，让你大量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掉的体重其实全是水，喝两杯水就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闷烤的模式会让核心体温过高，非常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和肌肉细胞坏死。这也就是小李的病症啊，横纹肌溶解，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会猝死的。
5: 没错，所以呢，运动医学科专家提示，减肥没有捷径，不存在局部减脂或者被动出汗减肥，想要健康瘦身还得靠有氧运动配合饮食控制。如果运动后这个尿液的颜色变深如浓茶，务必立即停止运动并就医。要知道，汗水流错了地方，透支的可不只是体力，还有你的肾脏。
3: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3: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5: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了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5: 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到6.3亿人次。
3: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

0: 犯罪人数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至600人等。此外，今年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了一批全新专业。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据了解，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
0: 23号，全球超算前500的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2003年至2024年期间，朱之松利用多个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9亿元。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全国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了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请听报道。
2: 预备，开始。
3: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五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4: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3: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5: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6: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3: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判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7: 那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3: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8: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3: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18.4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6: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3: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看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9: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3: 积极发展赛事经济是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作为传统节庆活动，端午龙舟赛近年来点燃了很多地方文旅消费的热情，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感召力和产业联动效应的龙舟经济。
10: 为进一步放大龙舟经济效应，可以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赋能，将传统龙舟赛与现代水上运动、民俗非遗展演、诗词歌会、汉服巡游等文体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有效提升赛事的文化品位和广大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结合端午小长假，以赛事节事引流，吸引各界广泛关注，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串联起赛场与景区，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带动乡村振兴，研发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0: 早高峰来了，四宇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今天要问大家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真的就是深受身边人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刻进了中国人的 DNA 里面。
0: 就是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你可以想一下，你就觉得什么事情别人没有教过，但好像是全国统一。哎，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学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西瓜，最好买整个的，切开的西瓜在高温下细菌繁殖快，吃了拉肚子，实在要买半个回家立刻冷藏，当天吃完，食品安全别图省事儿。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最新发现了作物新型光保护机制，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为培育高产稳产作物新品种提供了新的路径，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据测算，农作物频繁遭遇强光、高温等，可给农作物造成约30%的产量损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李嘉阳院士团队联合多家机构，依托核磁共振结构解析、超分辨显微观测、光学模拟等前沿技术，连续4年在海南、北京、黑龙江开展水稻田间试验，阐明了新型光保护机制，可有效缓解作物强光损伤，适配田间复杂强光环境，显著提升水稻高光适应性与产量。
9: 我们首次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的凝聚体，这次凝聚体包括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保护，搭建动态天然防晒屏障，可实现作物抗力性与丰产性的协同提升。
8: 专家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这项成果为高光效、抗逆高产作物育种开辟了全新赛道，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分子靶点与育种思路，对提升农作物气候适应能力、稳定粮食产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10: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光保护机理，不断为培育高产耐逆品种提供全新技术路径，让这种源自自然的智慧防护机制真正赋能现代农业。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1: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2: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11: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3: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4: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带糖食。
13: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5: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3: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6: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0: 小刀锋来了，思雨和张莹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
1: 对，那最近呢，湿度和气温是忽高忽低的，这种天气啊，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糙，所以呢，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全新？因为它的这个包装质地配方全部都升级啊，玻色因浓度从30%升至到50%，
1: 没错。
0: 而且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因为它有一款超微绷带科技，这是它的独家专利。它会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所以说你的肌肤如果已经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已经是受损、泛红或者是敏感肌，晚上厚敷一层，隔绝外界刺激，第二天起来你就发现已经稳住了。
1: 哇哦！
0: 而且这款霜呢，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放心往前冲啊！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肌肤强韧饱满，干纹、卡粉这样的就全部消失，哪怕素颜这种光泽感啊、嗯！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
0: 啊、
1: 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那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这款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哎，这个耳夹耳机我们要强调，它不是像那种插入式耳机啊，你戴一天头都是晕的，耳朵都会痛，而且非常伤耳膜。它这个是不用插入，但是呢，却音质非常的好，而且它狂甩不掉，哪怕你去运动，它都狂甩不掉。
1: 哦、甩不掉，
0: 360度环绕立体声噪音，而且它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所以也不会漏音，就旁人在你听音乐很大声，旁人在旁边也不会听到。而且它的这个通。它有一个这个 ENC 通话降噪功能啊，所以你在户外打电话啊、开视频会议啊，有风噪、有车流杂音什么，全部都过滤，对方也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既然跟大家强调它是一款 AI 耳机，它肯定有很多 AI 功能在当中啊。有哪些 AI 功能呢？比如说实时同声传译，你要去外国玩就很方便，双方都会可以实时那个同声传译。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这样的话你上课开会啊，它的录音自动就可以出一个纪要，你就不用手写笔记。而且它有一个 AI 助手功能，可以让你写文啊、查资料、规划行程啊、答疑解惑啊，各种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1: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而且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
0: 哇哦！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
0: 好的，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今天和您聊到的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是什么、
1: 啊、我昨天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来都来了
0: 是吧，来都来了，对，全国通用
1: 、而且一到景点就是买冰箱贴、买纪念品，然后嘴里一定要念到那句来都来了
0: 然后义乌老板就笑开了
1: 好，来看个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必须是看热闹
0: 啊，
1: 中国人在看热闹，
0: 是
1: 哪怕有事儿有热闹了必须看一眼，开着车也会减速伸着头、就算街对面那么远也要扒着窗户看、
0: 就是自家公司如果在一个高楼上，是街对面比较热闹的街区还更好看，周围热闹还更多，公司里还看还更方便啊。
1: 对，胡远贵说，比如抢着买单
0: 哦，有
1: 推来拉去的打架那种
0: 啊。
1: 他说随便哪个饭店你就看那个买单台、抢到互相扭打我都见过，虽然挺激烈的吧，但是吧也透着中国人的那种人情味，
0: 尤其是啊他们这顿饭如果稍微喝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
1: 哎，但是我见过，就是之前我吃饭就隔壁包间就是扭打在那里买单嘛、结果扭打到出去以后全部人跑了逃单
0: 啊，
1: 真的有这种人，
0: 是故意，是其实是演戏吗？是，
1: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扭打到是不是彼此都觉得对方已经买单了，但确实没有买单
0: 啊，
1: 扭打最后就逃单了，就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故意的，
1: 对，
0: 演一下，
1: 演一下，对，就不是真正的要抢着买单，就这种也很可怕。
0: 哎，所以我经常觉得，就是说现在虽然唯一赚钱的生意可能就是开餐馆，但是遇到这种不自觉的人，餐馆老板也是费心啊。
1: 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下面我们稍微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29，目前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今天呢是周三，早高峰的车流是正在汇聚当中，目前整体还算比较的平稳，只有少数学校周边还有一些快速路的节点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排队。我们先来看到学校周边，现在121大街呢，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校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莲花池正街北向南排队要更长一些，有400多米，时速呢比较慢，基本上是挪着走。这一带因为学校集中啊，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后车呢只能跟着慢慢的走。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另外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100多米的排队，但是影响都不大。需要留意的是西站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会有短时的缓行，但是也只有20多米，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有3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哈。那我们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西园立交的附近，东二环小庄立交的附近，石闸立交附近车流量都是明显的在上升的，车速呢可以开到30码左右，车流量也是在明显增加了，大家注意提前出门。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能开到30码，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也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那送娃的朋友记得要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大家记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也祝各位路上顺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红了，花了两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83500公里处山阳澜沧降站间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工东高速工山往东川方向工山互通立交 A 匝入口匝道内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恢复道路交通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九一点八，哈巴拉。
4: 哎，小贝贝，你个发现，吹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脑热哦，投诉手机就玩 AI 玩整，找的姐姐去买药引卡。那么今儿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专家特别提醒我，看病你要守好6个关键点。
6: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I 嘛，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医生一样的完全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哎，小病拖成了大病。
4: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6: AI 嘛，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诊触诊，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4: 我们身体不舒服，去和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6件事呢？
6: 第一，及时就诊不拖延，出现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等等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某宝的 AI 建议聚焦观察的自动想法个。第二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见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4: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6: 第三就是带齐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加药量。 一路就是挑战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4: 好好，我明白了。哎呀，顶多用来梳理一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噶。
6: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嘛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六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7: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第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晨光正好，
9: 早安。
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了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0: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1: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10: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2: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3: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12: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4: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
9: 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那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2: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5: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好的，我们就来关注到高考成绩。高考成绩即将发布，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就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那这些工具该怎么来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6: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
17: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6: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8: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16: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你印象最深刻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啊。刚才就有朋友说到看热闹，我们真是深表赞成啊。
1: 还有就是过马路，感觉人多，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0: 人多就敢冲是吗？
1: 对，就人多凑一波就过了，
0: 就
1: 对，我就老浮现这些画面。
0: 阿鱼姑娘她说最印象的是穿针的时候，她说她也不记得是跟她妈学的还是跟她奶奶学的，反正拿起线嘴里要先抿一下
1: 哦，
0: 再穿
1: 含一下
0: 对，后来我就发现不止，我说所有人都会抿一下，全国统一，别管大人孩子，怕是一种遗传。我之前还刷到一个，就是那个。一个纪录片啊，拍那个消防员哥哥的生活。
1: 哦呦，你就喜欢看这小哥哥。
0: 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部队里训练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就要缝缝补补。
1: 哦，对对对，
0: 那些小哥哥拿针也是要先抿一下。
1: 对，
0: 就是拍到了这样的画面，那个针要抿，那线要抿一下，然后再往里穿。
1: 就是八块腹肌都难逃抿一下，
0: 也是一定要抿一下。所以之前他们还说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就说有一个医生不是穿那个缝。就是缝
1: 手术线
0: 缝针的那个线，
1: 对，
0: 忍不住想要抿一下，然后被主任后面啪一巴掌拍在那，
1: 这个要消毒的，
0: 对对，忍不住要抿。我觉得可能是个段子吧，他们这样拍出来，但是就指出这个抿一下确实是全国统一啊。
1: 嗯，别了男酒吧说中国人就是多喝热水吧，
0: 啊，
1: 什么感冒呀、肚子疼呀、不舒服啊，别人就说多喝热水。
0: 对，
1: 其实你自己也会这样做，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反正多喝热水，身体会舒服一些。
0: 啊，
1: 但是你看，像中国的这个各大高速的服务景区。大家就是中途上厕所都是接热水
0: 啊，
1: 然后你看这次我们端午出去玩嘛，就几家人，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人的保温杯排在一起，那个壮观，到哪里都是哎，你帮我接点热水。
0: 他们那个国外其实不能

0: 他们在北京长大，他们北京读书，后来又去了浙江，然后就接受了中国人，就中国人老跟他们讲，你们女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冰的啊，要喝热水。他从小就接受这个观念，他觉得很奇怪，神秘东方为什么女人一定是要多喝热水。
1: 对，
0: 但他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过了几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记者再去回访他，
1: 他怎么样，坚持了吗？
0: 还这个粉色的保温杯。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已经把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呢
1: 刻在了，
0: 告诉了他所有的美国亲戚，然后就说只要你们接受了这个设定，尝试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多喝热水好处很多。他说现在冰水喝不了一点，一定要拿个保温杯。
1: 这个就是习惯问题，还有体质问题，对吧？像人家国外说不坐月子啊，
0: 对，就是很养生，
1: 对啊，
0: 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法啊。
1: 嗯，等风来说，刷牙前挤上牙膏的牙刷。要蘸一下水再刷。
0: 对，你这么一说我也是这个习惯。哎，有些
1: 人不蘸水会怎么样啊？
0: 有些人是喝一口水然后再刷，只是因为这样
1: 它
0: 其实
1: 干了吗？
0: 它是一个误区，就是说它这个清洁牙齿它靠的是里面的研磨剂。
1: 对，
0: 你如果不蘸水或者嘴里不含一口水是最好的
1: 哦，
0: 它才能起到研磨的作用。那么你蘸一下是因为什么呢？是会发泡
1: 哦。
0: 很多人觉得要有泡泡才能刷得干净，实际上泡泡跟刷得干净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大家不习惯那种干涩的口感，就是那种干干也不发泡，然后就进去刷，
1: 很干刷，
0: 让你觉得好像刷不干净一样，其实不存在。
1: 对，
0: 他蘸那一下他是为了发泡，但是你蘸那一下可能导致反而刷不干净。
1: 我儿子智趣敏感期也是一定要蘸 水,、
0: 蘸水，
1: 就你忘记蘸水，比如你直接伸进去他就不行，他要蘸一下水。
0: 对，蘸一下再刷。Mesa 他说打鸡蛋不用打蛋器，一定要用筷子，这肯定是中国人，
1: 嚼嚼嚼嚼嚼。
0: 哎，我就是这样，我其实试过，我就还专门买了个打蛋器，还跟家里老人科普说，你看它上面那么多钢丝啊，接触面更大，打起来更方便。结果我自己也试过以后，又用回了筷子，我就不得劲儿。
1: 但是做烘焙的话我都是用电动打蛋器、
0: 电动的
1: 我以前尝试过，就是用手动打蛋器、
0: 手要
1: 断了，打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发泡，我就赶快转为电动打蛋器，
0: 就放弃了这件事情。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啊，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你知道有哪些，也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7: 我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6: 据国民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
5: 今年的野生菌旺季即将到来，依托成熟的物流体系，云南鲜菌早早的就端上了全国网友的餐桌。本周木水花市场已经有50多名快递员驻场，单日发出鲜菌包裹超过2000单。我们去了解一下。
7: 步入雨季，鲜菌增量，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要1分多钟。排队的寄件人中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8: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9: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见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10: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7: 据介绍，只要贴上这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就代表着全程优先识别、优先中转、优先派送。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快递在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11: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7: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12: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也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7: 目前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顺丰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执法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11: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在昆明街头啊，有市民拍下了有趣的一幕，一小块区域细雨洒落，路面被雨水浸湿，但它四周的路面却又干燥如常，整片雨区的面积不到3平方米。
6: 实际上啊，在去年的6月份，天津也曾出现过同类的局地降雨，当地气象局部门工作人员分析称，在城市当中局地温度高于周边，就会引发局地空气上升运动，那在水汽条件充沛的情况下，上升气流中的水汽便会凝结成云，进而形成降雨。
5: 6月16号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啊，以2分25秒11获得了冠军，她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的冠军，该成绩非常接近她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

0: 早高峰来啦，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您印象里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那些习惯。
1: 哎呀，我觉得这些习惯我都感觉我每个都对号入座，
0: 是，所以全国统一嘛。
1: 平常安说不管到哪中国人都要开窗通风，
0: 第一件事情开窗通风，马上打开窗。其实这个习惯很好，
1: 我也觉得，
0: 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个之前的非典，然后后面新冠的那个考验之后，开窗通风啊，同志们很重要啊。
1: 对，干一点饭说写完一句话或者自己的名字要打个点，好像不点这么一下这行字就不算彻底收尾，也算不上什么意义吧。他观察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就是刻进中国人
0: DNA 里
1: 写字签名的这样一个习惯。
0: 你这么一说，我还是想一想我有没有，我好像不是太明显、啊、
1: 我不打点
0: 哦，对，我也是不是太明
1: 显。我觉得什么打点呢，
0: 是要隔开，就是有些人
1: 就
0: 是习惯，但是我见过，就是我家里有这样，就是他就是习惯，他特别是签名、哦、签完字他就要点那一下，你不点那一下他就不行，他就是要
1: 点那一下。是老一辈的人，对
0: 啊，
1: 可能是
0: 风动云动啊、他说手机塑料
1: 袋
0: 有些会叠起来整齐的收着、啊、手机是一颗的，手机他指的手机可能是爱看手机，另外一个就是塑料袋、
1: 哦、
0: 每一家人就是要么叠起来收着，
1: 天哪，
0: 要么就是找一个更大的袋子往里面乱塞着，就是那种菜市场拿回来那种塑料袋。
1: 我知道
0: 啊，他说反正别管有用没用，就觉得哪天会用上，所以就一直攒着，所以每家人就是都会有一个这样攒塑料袋。
1: 而且我跟你说，老年人收集那个就是那种菜市场塑料袋他是乱塞、啊、我们家是专门有一个盒子，我是买了个框然后给他打了结以后当成那个垃圾袋，但如果你一旦不控制的话，你就发现你们家每个角落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不环保的塑料袋。
0: 是，这个收集塑料袋每家都有啊。
1: 是，
0: 好，那么如果你也知道一些这样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也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59了，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早高峰情况，行进的如何？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这个点呢车流已经开始汇聚了，那早高峰是正在发力。我们先来看看市区的道路，现在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将近500米的缓行，环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西坝路的附近也还有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红景路从红源路到红康路，包括昌红路康源巷还有圆通街，圆通街这一段呢是从初地巷到青云街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二环方面，压力呢明显是要比上一时段大了一圈，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也是现在目前最磨人的一段了。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是有1公里的排队，小庄立交北向东还有西向南两个方向这个排队都还挺长的，西站立交、石虎关立交这些老面孔哈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疏导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不是很赶时间的话，可以考虑走提前的下匝道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从城贡往主城区的方向是有900米左右的缓行，另外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昆区高速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呢依然是不小的，早高峰也是正在发力，路上车多，咱们不着急啊，跟着这个车流慢慢的走，总能够按时的到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的补贴1.4万元。6月22号上午9点，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各方完成分段巡航后，将在预定水域汇合，共同开展水陆联合巡逻、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水再度登场，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慧敏，早上好。
19: 早上好。那目前啊，西南季风已经全面爆发，正卯足了劲儿往云南输送水汽。今天开始，雨水将会一场接着一场，而且越下越猛。今天白天，曲靖、昆明北部、楚雄北部、大理西部、宝山、德宏、怒江率先开启中暴大雨局部暴雨模式，其他地方多云有阵雨。明天雨势明显增强，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加入暴雨行列，曲靖南部、文山北部、丽江东南部也赶来凑热闹，局部地区雷电交加，雨水急促而猛烈。后天雨水进入鼎盛阶段，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西双版纳、大理中东部、丽江南部大雨倾盆，局部地区暴雨大暴雨，雨水来得及下得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徒增，千万不能大意。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天，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天，19到28度，交通雨量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5到21度，关渡古镇小雨，19到26度， 丽江古城阵雨转阴，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2度。玉溪音乐坛温泉阴转阵雨，19到28度。昆明。